0: Podcast News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 Gizho。 中东紧张局势重燃，伊朗发动袭击，美国军舰据报遭导弹击中，另有南韩公司营运的船只传出遭到攻击起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则有一处石油工业区遇袭，种种消息刺激国际油价攀升。华尔街股市4号急跌，道琼工业指数最多跌586点。欧洲 ICE 期货交易所近月布兰特原油上涨6.27美元，或5.8%，到每桶114.44美元。赖清德总统搭史瓦蒂尼国王专机出访，其外交突围模式引起国际重视。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3号在谈到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时表示，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其他国家值得信赖且能力出众的伙伴，台湾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为这些国家的公民，包括史瓦蒂尼在内，带来了重大益处。北市鼠患引发关注，北市环保局统计近三年数据，除了今年二月发生一例汉他病毒死亡案例，每月通报案量起伏不大，以去年11、12月为例，通报数分别为13及8件，平均2天通报一件，并无异常增加。台北市长蒋万安重申，北市府处理老鼠防治没有松懈，中央也称现在疫情并没有升温趋势。桃园市复兴区妈妈桃产季到来，桃园市政府农业局将于5月9号、10号母亲节假期，在南崁台贸购物中心推出妈妈乐桃桃粉红市集，以粉红主题打造温馨节庆氛围，结合展售、拍照互动与舞台活动，让民众感受来自拉拉山的当季鲜甜。2026陌上花开向日葵樱花期延迟，竹北市长郑朝芳再邀民众5月17号参与带太阳回家向日葵摘采活动。前天记者简丽珍报道，
2: 竹北市公所4月18号启动了陌上花开系列活动，5月3号人潮依旧爆棚，不过原定5月3号办理的带太阳回家的向日葵采摘活动，因为花期顺延到5月17号再办一场。竹北市长郑朝芳表示，
3: 不管是市民朋友、县民朋友，或者是来自全台湾很多好朋友，都特别到了凤冈看我们的陌上花开。那第一波波斯菊的花海呢，美不胜收，像陌上星空，还有星空瑜伽，周边的市集活动，让大家重新认识竹北西区之美。原始规划的第二波向阳而行，就是太阳花的盛开。那只可惜呢，因应天后的这个状态哦，所以太阳花神迟到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持续的来把它延展，等待就是为了花开。我们特别呢，把原本在5月3号的时候是要来结束这次的活动，我们把它拉长到5月17号，就是静态的，让大家都还是可以去拍照，透过这一次的花海来认识一下我们美丽西区的一些景致哦。那在5月17号的，我们在下午3点半将会举行把太阳带回家，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竹北市凤冈路2段422号周边，来把美丽的太阳花向日葵带回家。
2: 记者简丽珍采访报道。
0: 气象预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华南雨区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偏高，局部是有些短暂的阵雨出现。那主要是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较持续明显，其中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预估这样阴雨的天气会持续一整天，到晚上之后雨势是逐渐的趋缓，变得更为零星。而温度方面，北部跟宜兰花莲整天偏凉，白天高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是24到27度，南部则可来到27至30度。而到晚上，各地的低温普遍是20到23度，感受上都是比较凉一些，所以外出请记得增加衣物，注意保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以上新闻由叶吉柔编辑播报。
1: 即时新闻焦点 Pop News，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我是 Eric 周星哲，我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陪你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
1: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2: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3: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4: 我要十倍奉还，把你们都解决。
5: 你要解决谁啊？
4: 我要用十倍电波解决脸上的松弛和细纹啊。预约郭建军皮肤科诊所十倍电波，非侵入性的疗程，恢复期短，让肌肤回到有弹性又紧致的绝佳状态，给我十倍的美丽。
6: 嘉义郭建军皮肤科诊所预约咨询专线0522-73836，0522-73836。
0: 你有听过没有木作和油漆的装潢吗？
1: 怎么可能？
7: AKB Alumi Cardiobo 帮你打造一个无甲醛、无毒的健康居住空间。上网搜寻 AKB 室内装潢新主张。
8: 台吉嘎好，我是坚持乡长曾国大马少摩豆。2026坚持乡客家同花季暨母亲节表扬活动，5月9日上午10点在坚持乡公所前广场热闹展开。现场有母亲节表扬活动、闯关、健走以及客家歌曲比赛，等你来参加哦！
9: 以上为坚持乡公所广告。
10: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1年，
1: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7: 让 AKB Alumi Cardiobo 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 九九。
11: 咕咕咕，哦嗨哟！忙碌的一天正要开始，早晨补充一包青霉精酵素，让你时时精力旺盛、活力充沛，迎接美好的一天。
12: 日本原装青霉精酵素免费试用3包，快拨0800-552-020，
1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精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14: 在三义从事雕刻艺术15年，喜欢的并不是听见客户对于作品的赞叹，而是听见自己专注的声音。当自己专注在每一笔每一刀上，我听见生命的起舞。雕刻从来没有好坏的区别，而是对于作品专注程度的差别。听见专注就是完美。
1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1: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健保。

0: 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1: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2: 嘿啦，做生意吼，资金就是要灵活啊，钱看愈赚愈多啊。
3: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知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叶当铺，03-422-7776，422-7776。
4: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5: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6: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5: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3: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1: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3: 0800-217-999。
7: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3: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8: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0: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8: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0: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
8: 03-596-1199，从小星球现在出发。
9: 爸爸，你听过 GPT 吗？
10: ChatGPT 是 AI 啊，我谁？竹科科技人呢？
9: 错 ，GPT-GOT 是肝损伤指标。你呀，再不注意 GPT， 小心变成 BI 人生。
10: 绿川黄金显定小绿人标章，内含显精华，促进肝功能修复。
3: 快上心动严选搜寻绿川黄金显定。
1: 绿川黄金显定，让我们人生不 BI。
10: 0800-501-899。
11: 有你有我共创神奇，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际扶轮3501地区总监周玉婷，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2: 听见心动的声音
0: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3: 我现在过得很好，请你不要担心，我会用

0: 我是阿令，陪你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惊惊，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惊？
2: 多我两间，合理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莫两间，就是要老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3: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市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4: 广桥树五期03557-7728。

0: 谁说没有富爸爸就没有希望？
1: 台立当铺做你的靠山，做你肩上的后盾，让您放心。
0: 对的选择是成功的一半，资金调度找台立当铺，汽机车、金饰名表、房屋土地，
1: 台立当铺
0: 03-3323-111-3323-111。
2: 青年们，准备好跨出舒适圈了吗？
3: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竹样青年探险家正式发车。
2: 从现在到五月，带你走进新埔的三街六巷，探访琼林梦幻萤火虫，还有峨眉苦茶油的甘醇芳香。
3: 这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探索与服务的深度冒险。场场经验，全程免报名费。
2: 15-45岁的你，快上新竹县政府教育局青年事务科脸书专业报名，跟着我们热血出发，
4: 下一站遇见更有意义的自己。
3: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教育局广告。
0: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5: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后，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0: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5: 魔力啥？
0: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6: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7: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8: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9: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8: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9: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8: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9: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8: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7: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9: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8: 贷款专业第一，
7: 0800-581-666，
8: 0800-581-666。
10: 都绿灯了，怎么还不走？
11: 等一下有什么关系？我们又不赶时间。
12: 世界转动。

0: 的速度越快，生活更应该有自己的节奏。偶尔适时让自己沉淀一下，才能听见生活中不一样的声音。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九。
2: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用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2: 不是每台外汇都有美好回忆，真真假假，当他梦一场。
3: 美国制造汽车零关税时代来临，喜欢吗？赶快来找老萧，
2: 0909-911-941。
4: 有要借什么吗？
5: 什么都借得到吗？
4: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5: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0335050000。
2: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3: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2: 哇，太棒了！买车就要找外汇车第一品牌。
3: 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6: 现在要不要？
4: 要，现在就要。
6: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4: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6: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7: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4: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8: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4: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8: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
9: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Podcast News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 Kishon。多头四号在台股五月第一个交易日大发威，指数开高走高，呈现井喷态势，一举改写十大历史新纪录。展望后市，法人认为台股看回不回，对未来高点不预设立场，本周有望挑战41200点。

0: 龙科三期传出新进展，市场盛传台积电有意布局次世代先进制程厂区。桃园市长张善政昨天表示，过去两年桃市府鸭子划水，积极与业者、竹科管理局协调，不抢当宣布好消息的人，但业者是哪一家，大家都猜得到。路透社报道，川普指控一些北约国家在伊朗战争中对美国的支持力道不够。美国一号宣布计划撤出5000名驻德美军。北约组织秘书长吕特昨天表示，欧洲各国已明白美国总统川普传达的讯息，正在确保有关军事基地使用的协议得到落实。以上新闻叶以柔编辑播报。
1: 即时新闻焦点Top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1: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2场限定席次，5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1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1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2: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1: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3: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4: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0: 三个呢。
1: 应酬辛苦，喝醉更苦。
2: 您的肝苦，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3: 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1: 高达14种以上天然微量元素，有效好活力。
2: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1: 0800-501-899。
4: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5月9日早上8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5: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6: 正宗台北过来的大碗爆炒糖哦。
7: 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偶尔到夜市吃到像是家乡的好料，难免会有种像是回到家的感觉。这算是离乡背景工作的人一点小小的温暖吧。
6: 台湾美食啊，来尝尝看啊！
8: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惊惊，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惊？
1: 多过两间，合理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莫两间，就是要老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2: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势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0: 广桥树五期0355577728。
3: 各位乡亲长辈，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五月慈母心，温暖满宝山。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政委要向全天下最辛劳的母亲们致上最直诚的敬意，感谢你们用无私的爱守护着每个家庭与孩子。政委衷心祝福每一位伟大的妈妈们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母亲节快乐。
4: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5: 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0: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5: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6: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7: 急需资金吗？
8: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7: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8: 可分期还款，
7: 24小时服务。
8: 0353400088。
7: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9: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10: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11: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12: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11: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6: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7: 0800-217-999。急需资金吗？
8: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7: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8: 可分期还款，
7: 24小时服务。
8: 0353400088。
7: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13: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小家长会会长吴丽玲。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4: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而退。
1: 健康小百科，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 Juno。 大家知道吗？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人九成以上都缺钙。缺钙有多严重吗？因为钙是人体最重要的矿物质，除了主要跟我们的骨骼、牙齿、指甲发育有关之外，它也遍布在我们的血液细胞内，肌肉还有组织里面都含有钙，甚至跟细胞的通透性有关。所以如果我们缺钙，会出现很多的症状，除了大家所熟知的骨质疏松之外，像失眠、焦虑、抽筋、女生的生理痛，甚至高血压、皮肤过敏跟肥胖，以及最新研究跟免疫都有关。根据世界骨质疏松基金会的统计，如果我们年轻时期呢，能够多增加 10% 的骨质密度，就可以使骨质疏松的发生率延缓13年。既然钙质这么重要，我们该如何来选择钙质补充品呢？第一个是含钙量，第二个是钙质吸收率，而碳酸钙的含钙量最高，但是相对的吸收率最低，也因此药师常会推荐另外一个吸收率比较高的柠檬酸钙。那甚至最近又针对碳酸钙跟柠檬酸钙有一个矮藻钙，因为它的钙含量比柠檬酸钙高，吸收率比碳酸钙高。但是大家知道吗？有一个吸收率比矮藻钙更厉害的，就是氨基酸螯合钙。

为什么它的吸收率可以是碳酸钙将近四倍，海藻钙也将近两倍呢？最主要是它在专利的制程过程中加入了许多能够帮助钙质吸收的一个元素。首先呢，它的钙质来源是来自花莲寿丰乡最纯净的黄金藓壳，所以它不只有丰富的钙质、镁这些矿物质之外，还有很多珍贵的微量元素，这些绝对不亚于来自爱尔兰的海藻。除了最佳的一个钙质来源之外，制造过程是把这些纯净的黄金藓壳经过乳酸菌发酵槽的一个利用，把这些无机的钙质变成有机的钙质，在制造的过程中就直接把氨基酸螯合在钙质上，那其他的钙质需要辗转的一个辅助，比如说要添加维他命 D、维他命 K、 CPP 等等，才能够提高它的一个利用率，要不就要选最好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挑到最高效最安全的选择哦。以上单元由绿川藓钙好赞助播出。

0: 家好，我是田心蕾蕾蕾，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2026新竹县童花季4月18日浪漫登场，活动至5月9日，遍及琼林、北埔、宝山、峨眉及湖口等乡镇，推出赏童音乐会、市集、客庄文化体验、走读游程等丰富多元的活动。参加三场活动，还可抽限量童花露营椅哦。
2: 我是新竹县长杨文寇，邀请大家恐吓来参加。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广告。
3: 我是新手妈妈，
4: 我是斜杠妈妈，
5: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0: 天母亲节，我们都在
1: 德义甲法。
2: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义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3: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4: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3: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4: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3: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4: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3: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1: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4: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3: 贷款专业第一，
1: 0800-581-666，0800-581-666。
5: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6: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5: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7: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4: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7: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4: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7: 0359611999，从想星球现在出发。
8: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9: 啊，又下雨了，工作难得清闲的晚上。一个人在夜里细细品味下雨的声音。小时候最怕下雨了，加上打雷声，都会害怕的睡不着。
10: 妈妈，下雨打雷好可怕，我不敢睡。
11: 不要怕啊，有妈妈陪你啊。快点把早餐吃完，妈妈送你上学。
10: 好。
9: 记忆还是热的，转眼已经10多年过去了。长大之后才知道，比雷声可怕的事情其实多很多。雨声、雷声不算什么了，现在已经静静停留在回忆里，变成成长的美好。
1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3: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2: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3: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2: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离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3: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熟龄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2: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离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4: 大家好，我是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全台唯一将柠檬车条款纳入合约书。
5: 购车180天或10000公里内有重大瑕疵，换车给您。
4: 新竹市公道5路2段爱买正对面，
5: 0909-911-941。
6: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7: 一堆月底的位缴拿信用卡来嘎，
8: 日子过不下去了。
9: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10: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00。
11: 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车。
12: 老哥找不到，
4: 我老萧搞得到。
12: 你想点的车，老萧都帮你代购搞到。
4: 老萧专业日规歪灰车。
13: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4: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5: 老板缺钱找救星，
16: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17: 1-1000万快速拨款，
16: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00。
1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Pass News 整点新闻。
9: 您好，我是一个人。中经院昨天发布4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大幅回升4.9点到60.3，连续7个月扩张，也是4年半来最快扩张速度。面对 PMI 大幅攀升，中研院经济所研究员简景汉示警两大风险：一为中东战争造成霍姆兹海峡关闭；二为台韩美经济成长率贡献最多是 AI 投资，却集中在单一产业，是值得大家注意的风险。日前，新竹一家早午餐店发生店员遭OK当众痛骂，并要求向他道歉，双方因此引爆纠纷。店家在社群平台公布监视器画面后，立刻掀起热议，许多网友看完

0: 使客人无理取闹。由于老板娘在第一时间选择挺身而出保护自家员工，而非纵容傲客，获得网友大赞。新北捷运三线同车在即，沿线开发同步推进。这四月三峡站出口二连开案动工，出口一开发案昨天也办动土。市长侯友宜表示，三线近期报交通部旅刊，六月有机会通车，搭配七处捷运连开案，落实大众运输导向发展，带动三峡莺歌整体发展。桃园市儿童美术馆将于5月16、17号在户外草地举办一起野亲子艺术活动，邀请民众走进以自然为舞台的户外空间，参与一系列适合亲子共游的多元体验活动，在绿意中感受艺术与生活的结合。川普预计于14号对中国大陆进行两天的访问，自5月1号起，北京首都机场一连三天都有美军 C-17 运输机降落，总数至少为4架。根据惯例，美国总统到访前 C-17 通常会载运专车、安保车辆等各式物资先行抵达，意味着川普访问北京的前置作业已经具体进行。以上新闻叶怡柔编辑播报。
1: 即时新闻焦点 Hot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我是曾佩慈，进广告咯。这里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2: 一堆月底的未缴拿信用卡来嘎，
3: 日子过不下去了。
4: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5: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100。
6: 来了来了，欧巴欧尼老肖来接你了哟！
7: 好帅好帅，老肖腹肌一整块，哇塞哇塞，韩国外汇车吸睛又可爱。
6: 来喽来喽，欧巴请上车，
7: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6: 0909911941。
1: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8: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9: 老板缺钱找救星，
10: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9: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10: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100。
6: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7: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6: 哇，太棒了！买车就要找外汇车第一品牌，
7: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0: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吼，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1: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0: 魔力啥？
1: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2: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3: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1: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4: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3: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5: 在三义从事雕刻艺术15年，喜欢的并不是听见客户对于作品的赞叹，而是听见自己专注的声音。当自己专注在每一笔每一刀上，我听见生命的起舞。雕刻从来没有好坏的区别，而是对于作品专注程度的差别。听见专注就是完美，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7: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1: 嘿啦，做生意吼，资金就是要灵活啊，钱看路坦路贼啊。
2: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恭喜！

0: 上企业融资知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叶当铺，0342-7776，42-7776。
1: 关于男性健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2: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0: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7776。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用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5: 大家好，我是东泰高中校长赖文正。音乐的路上，让心动陪着您；求学的路上，就让东泰带着您。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6: 听见心动的声音，
7: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急需资金吗？
1: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0: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1: 可分期还款，
0: 24小时服务。
1: 0354-0088。
0: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2: 您希望拥有一个无甲醛、无毒的新材料和新工法，打造您的健康居住空间吗？设计、装潢一条龙服务，无毒有我，请上网搜寻 AKB Alumi Cardio 室内装潢新主张。
0: 急需资金吗？
1: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0: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1: 可分期还款，
0: 24小时服务。
1: 0354-0088。
0: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1: 你有听过没有木作和油漆的装潢吗？
0: 怎么可能？
3: AKB Alumi Cardio 帮你打造一个无甲醛、无毒的健康居住空间。上网搜寻 AKB 室内装潢新主张。
4: 神父，我有罪。
5: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4: 我很努力了。
5: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6: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7: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像，听。

0: 的玩具。
1: 同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0: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1: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0: 0359611999，同享星球见再出发。
2: 在科技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打电话要找到说话的对象，多少是要碰运气的。圈选出连接对方的几个数字，接着把时间交给等待。
3: 不好意思哦，他现在不在。
2: 现在通讯越来越科技化，联络变得更方便了。如果没有了特定的专属号码，我们之间是不是就等于没有关联？别让方便变成另一种疏远。
4: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
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老爸，猜猜什么是超级工厂？可以同时进行500种化学反应，还有500000条生产线，2500亿个作业平台呢？
2: 又来啊？特斯拉吗？
1: 错，老爸，是你的肝。
2: 太扯了吧！
3: 绿川黄金显定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1: 快上心动严选，
4: 一起修护老爸的超级肝工厂。
1: 绿川黄金显定0800501899。
5: 哇，唔知边安怎照，
6: 立马咨询，
7: 免费贴心咨询，最专业的评估。
3: 新竹大同融资就在老爷酒店斜对面，
7: 涛哥郎的最佳推荐，
4: 实现您的财务自由，0357800055。
1: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2场限定席次，5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1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1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不敢相信，
4: 马上拨款，
3: 汽机车、房屋、土地、中小企业融资，通通都能马上拨款。
1: 新竹大同融资补足您的资金缺口，
4: 实现您的现金自由。03578-0055。
8: 天哪，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又要烧起来了？
9: 你需要的不只是冷气，是一条能让你直接躺进北极圈的凉感神器——佳亚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
8: 它不只是凉，冰诺感面料使用高棒树冰丝，凉感效果更持久，像睡在冰镇过的云上面，凉到你从头笑到脚趾头。
9: 加上云朵车缝，亲肤好棉，吸湿透气，久盖不闷，夏天就该这么爽快。内层还有特 A 级防螨抗菌棉，洁净无异味，有效减少过敏源。
8: 特价买一送一，只要1098，快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9: 佳亚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陪你凉凉入梦，爽爽过夏，给你像云一样的凉梦好眠。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Pop News 整点新闻。
10: 您好，我是一个手。总统赖清德上周六突破中国封锁，前往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国事访问，外界关注动态。昨晚传出他已搭乘史瓦蒂尼国王转机离境，总统府稍早通知，赖清德总统返抵国门后，于10:40在桃园机场发表返国谈话。台股首度站上40000点大关，加上金管会近期放宽台股基金及主动式 ETF 投资单一上市公司上限，市值占比10%以上公司可从10%提高到25%。目前只有台积电一家适用，市场预期在台积电条款推波助澜下，未来台股资金将更向台积电相关供应链倾斜，加深台。

古诗痕。男子张书元被控盗领王姓女友存款275万元，将海洛因掺进食物毒杀王女未遂，有说服陈姓女子投保200万元保险金后结婚，注射麻醉药毒死陈女诈保。新北地方法院昨天依杀人以欺瞒方式使人施用低级毒品罪，判张男

0: 诉。今年一月，北市大安区出现汉他病毒死亡病例，近期网传台北越来越多老鼠，有民间人士自行架设网站整理老鼠出没地图。北市环保局长徐世勋四号指出，目前统计老鼠出没社区集中在大安、中山、中正、大同、万华这五个行政区，但数量都不是非常高，局处会努力做清洁。美国海关暨边境保护局周一四号表示，目前预估美国总统川普所加征经最高法院裁定违法需退还的关税，预计将在五月十二号开始退款。根据判决，川普课征的关税中高达1660亿美元，约新台币5.26兆元的款项应该退还。以上新闻由叶怡柔编辑播报。
1: 即时新闻焦点 Hot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笑容装点情绪
1: 化。中间中间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2: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1: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2: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1: 0359611999，同享星球见带出发。
2: 有要借什么吗？
3: 什么都借得到吗？
2: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3: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0335050000。
4: 我是吴若权，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

0: 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 0800-011-855。
1: 现在要不要？
2: 要，现在就要。
1: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2: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1: 中泰融资1%利率0335050000。
3: 终于可以站在这个投手丘上，代表我最爱的国家出赛，这是每个棒球选手最高的荣耀，只有最努力和最坚持的人才做得到。从小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棒球，球队练习时最早到和最晚走的一定是我，房间的海报不是五月天和蔡依林，而是王建民和陈伟英。念高中时和爸妈大吵了一架，因为说棒球不能当饭吃，但我说这是我的人生，我必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还好坚持了下去，才有机会能够站在这里。不管这一球投出去是好是坏，是输是赢，都没有遗憾，因为我已经尽了全力。
4: 九局下半两好三坏，投手投出，挥棒落空，再见三振。
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总带点俏皮，俏皮又可爱了回去，大腿唱起了歌曲。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心动聊天室，关心你我生活大小事，都在心动聊天室。
1: 哎，听众朋友，考考你个问题哦，你知道最夯的明星水果是什么吗？这个水果呢，据说可以减重，还可以抗癌哟。有在看新闻的人，也许已经猜到了。嗯，那你还不知道吗？那你真的有点漏了哦。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养生健康顾问陈顾问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揭晓答案。陈顾问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1: 最近真的所有的学术单位啊、新闻媒体啊，或者是医学报道里面，都在讲一种。刚才我们提到的明星水果，
2: 神奇水果，
1: 神奇水果，你要不要来帮我们揭晓这个答案？可以减肥又可以抗癌，什么水果？
2: 当然就是我们的青梅咯。
1: 青梅，
2: 对，因为我们身体啊，如果说是偏酸的人，其实都会有很多的病态产生，
1: 是，
2: 譬如说我们所知道的肥胖，还有癌症。哦、我们最近呢才有说嘛，我们现在呢癌症的几率已经提高，尤其是大肠癌，对不对？连续六年呢，已经变成第一名咯。那我们每5分26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这个癌症，所以呢，梅子。最大的功效就是一定要帮我们平衡掉酸碱值，因为呢，我们在日本就有一个博士做过一个实验哦，他就找100个癌症病患来抽血哦，结果发觉呢，这100个癌症病患血液都是呈现酸性
1: 哦，
2: 甚至于有很多的那个学术专家都说，一般高血压、高血脂啦、痛风啦，还有像糖尿病、肥胖的人，其实体质也偏酸的，
1: 所以说酸性体质跟这些疾病都是高度正相关。
2: 没错，所以梅子最好的话，就是因为它是高碱性，吃到身体里面，它会帮你。平衡掉你的酸性，帮你把毒素排出来，那人就会很健康，体重就会下降了。
1: 那酸性体质的人有哪些特征啊？
2: 好，其实酸性体质的特征哈，并不难察觉哦。
1: 是，
2: 你看食物如果说放到坏掉变酸了，会怎么样？
1: 臭臭的。
2: 对，那人也是一样哦，臭生臭生洗脸就会。所以呢，人只要一酸性化，就会开始这样臭臭的，会有口臭、狐臭、体臭跟脚臭的问题，
1: 各种体味都跑出来。
2: 对，那为什么会变成酸性化？其实呢，跟我们的饮食就很大的关系啦、你如果说爱吃肉、爱吃甜食、爱吃淀粉、爱吃宵夜，都会让我们体质比较容易偏酸。那生活形态上面的话，就是可能熬夜啦、睡眠不好啦，甚至有抽烟、喝酒，还有什么爱生气的人、压力大的人，也会让你的体质提早酸性化。
1: 好，听到这边哈，那我们回到一开始我们提到的这个青梅哈，
2: 是
1: 它可以帮忙这个抗癌，然后可以帮忙减肥，想必它也可以帮忙解决酸性体质。但是问题是，青梅怎么吃啊？
2: 其实青梅要吃就是要。吃树上6分熟的果实、
1: 你干嘛熊生？
2: 一般哈，我们一般听到梅子都想到已经风干了，做成胭脂梅、奶梅、话梅，甚至像一些梅子的商品
1: 变加工品。
2: 变加工品，其实呢，真的要吃哈，平衡掉酸碱值，帮助身体排酸排毒又减重、记得就是6分熟的果实，但是也不是家家户户都种梅树，
1: 对啊，
2: 对不对？
1: 去哪里找？
2: 所以呢，现在吃梅子啊，已经大家都开始吃梅精来养生了。
1: 哦、
2: 梅精是什么呢？就是树上采下来6分熟的梅子，我们赶快呢去把它压榨成。不断的浓缩熬煮，让它呢倍速浓缩起来，把有效精华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呢就很厉害了，因为日本人养生长寿的秘诀就是在吃这个梅精。
1: 是，
2: 对，据说呢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啊，针对呢我们青梅精啊，就有经过30年的研究，说它对人体呢有16大证明的功效哦。
1: 是，
2: 譬如说活化我们的细胞，帮助我们细胞排酸排毒，对不对？让我们不会有恶性肿瘤的产生。那甚至呢，如果说你本身呢已经是癌症。的病患，你很害怕你的细胞在转移，吃梅精是有效果的。那减重是必然的嘛？体重要减轻，吃梅精，我跟你讲，1个月3到4公斤是 OK 的。
1: 是。
2: 那像高血压啦、糖尿病啦、高血脂症，甚至于像肝机能不好、肾机能不好、痛风、尿酸，还有什么糖尿病，其实吃梅精都是很好的。所以你说这个梅子啊，是不是真的妙处很多？
0: 进广告喽。
1: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而且今天听说你又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带到了现场，要跟大家分享，它是有挂保证的。
2: 是的，没有错哈。现场我们有带来哦150包哈，日本济州顶级青梅精酵素，要送给大家来做一个说去哈。
1: 是。
2: 那这个青梅精酵素呢，其实哈，它是要用100公斤的青梅才能浓缩成1公斤的顶级青梅精哦，所以是非常限量，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尤其使用过后，你就会觉得哇，整个肚子里面。

0: 的东西全部都帮你代谢出来，两岁到102岁都可以来摄取，包括孕妇，因为是纯天然的保证。摄取的专线呢，我们是0800552020，0800552020。
1: 是，今天这个名额只有限定50个，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想要获得这个真的非常好的保健产品的话呢，赶快拨打这个电话了，0800552020，0800552020。今天非常谢谢陈顾问的分享，
0: 谢谢。
2: 心动聊天室，带您听见各种新鲜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7.35到7.45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青霉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51%以上，防疫照顾形态健康没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霉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那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2: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会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会，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4月1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会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7: 我是关西镇长陈光彩，只要持续锁定心动音乐电台 FM89.9，随时随地用音乐给您好心情。
2: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所有妈妈们辛苦了，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健康又平安。我们是
1: Chang and Lee 张三李四，
0: 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2: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五月九日早上八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3: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4: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5: 等什么等？新竹大同融资，让你不用再等。
6: 汽机车黄金名表，企业融资
5: 0358-0055，就在新竹老爷酒店斜对面。
7: 睡不好，爬不起，走不动，该补的你是不是忘了？
8: 别担心，绿川咸钙好，帮你固好骨本，补足元气。
7: 每天两锭，添加黄金鲜精华养肝成分，还有专利螯合钙，超高吸收率，补钙不怕被浪费。
8: 还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金盏花萃取，补钙、护肝、护眼、护关节，全方位照顾你，
7: 让你精神更有感，身体更轻松。
8: 马上拨打0800501899，心动严选就买得到。
7: 绿川显钙好，钙质吸收不打折，健康活力都加倍。
5: 等无可等，就无需再等。
9: 急需资金就找新竹大同融资，
5: 房屋二开支票贴现，我们就是。
1: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9: 新竹大同融资立即拨款0357800055。
10: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数位化年代，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但是如果时间回到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慢速的年代。这是录影带的回带声，在 VHS 正流行的时候，回带机顺畅的转轮，就像是跑车的引擎声一样，倒好带，让之后的人可以从头看起。后来由按键取代熟悉的轮转声，回带机也就黯然退役了。你家的那台回带机现在在哪儿呢？数位化让一切变得更快更方便，但是不是也等于把过去一起删除了？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11: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时间滴答走，宝固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2: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3: 各位乡亲长辈，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五月慈母心，温暖满宝山。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政委要向全天下最辛劳的母亲们致上最直诚的敬意，感谢你们用无私的爱守护着每个家庭与孩子。政委衷心祝福每一位伟大的妈妈们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母亲节快乐。
4: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5: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6: 薪水都不涨。
7: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6: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5: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7: 0357200066 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8: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梅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9: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8: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4: 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0: Pop News 整点新闻。
10: 您好，我是一首。美国总统川普将在本月前往中国大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川普四号在白宫举行的小型企业高峰会上发表谈话，强调川习会的重要性。川普表示，他期待见到习近平，但他也会提醒他的竞争对手，美国 AI 位居领先，而双方正在努力应对贸易和技术方面所衍生的紧张局势。龙科三期开发案有新进展，但地方民代忧心，科技大厂带动就业机会，却也带来塞车、高房价等隐忧，呼吁市府扩大住宅用地与加速国中小新建，以满足当地需求，周边要有完善规划，才不会变成两个世界。新竹县会定期会有议员针对大型重型机车停放汽车格及移工等议题进行总质询，县府回应指出，道路改善依整理规划办理。请听记者简丽珍报道。
11: 新竹县议员欧阳廷总质询时指出，目前多数重机被迫停放在汽车格，建议县府评估开放重机停放于机车格位，或是设置专用车格。另外，他也关心光明六路改善计划，以及提出三民路、福兴路、嘉兴路人行道优化方案。
12: 所谓光明六路的改善计划，因为没有打除中央分隔岛做出来以后，有可能会变成两车道、三车道，然后到县府这边又变成两车道，到我们交流道附近又变成三车道，已经知道未来县府这段会成为一个交通的节点，所以我们应该要防范于未然，不能因为说

0: 我们只做表面功夫，所谓的改善案就应该一次改善好，尤其是目前已经找到中央经费了。外籍移工管理的部分，我们后端有没有办法先做好这个防范于未然？像是移工有可能会有逃逸的问题，会造成变成我们这个地下治安的隐忧哦，它会变成地下经济，会变成所谓诈骗集团的车手，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今天跟警察局还有我们劳工处来做沟通，希望他们可以在不管哪一个国籍的移工要来新竹县服务，我们都可以防范于未然，把这些事情先做好哦。那这样子让新竹县的县民不只是服务上可以有保障，甚至新竹县的治安也可以有所保障。
1: 新竹县长杨文科针对道路改善等问题回应表示，
2: 我们光明六路是我们新竹县的门面，对于整个交通的这些分隔岛、机车停靠的地方，以及待转的区域，以及我们汽机车驾窗跟 Uber 的这些的车子如何来停，我想要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1: 记者简丽珍采访报道。
3: 新竹市政府持续推动幸福共餐活动，并预计今年底前共餐据点再新增四处，总数将达95处。请听记者简丽珍报道。
1: 新竹市府今年1月1号起，已将共餐据点补助由每年新台币10万元提升到15万元。新竹市长高文安表示，
4: 前期社区发展协会的长辈们呢，平均的年龄有到81岁。94岁的阿嬷哦，他也要说呢，能够来到我们前溪社区的这个发展协会的这个共餐据点呢，和大家呢一起吃饭，都觉得非常的开心。我们社区里面有一些是属于独居的长辈，但是呢，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共餐据点，还有一些相关的课程，让他呢也感觉到，在生活周遭呢也多了朋友，那同时也可以学习到新的知识，那同时呢在吃饭的时候也比较不会无聊。那我们新竹市政府的共餐据点呢，目前在全新竹市已经有91处了，那到今年年底之前我们还会增加4处，所以总共会有95处。那经费的部分呢，也从每年的10万元的这个申请补助呢，来到了每年的15万，希望说能够让长辈可以吃得更好。
1: 记者简丽珍采访报道。
5: 气象预报，
3: 今天受东北季风及华南云雨区影响，各地为阴或多云天气，并有短暂阵雨。中北部与东部地区也有明显的转凉感受。6号起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将明显回升，转为偏暖偏热。预测北部至东部高温约21到24度，低温约18到20度；中南部高温约25到30度，低温约21到25度。以上新闻由叶怡柔编辑播报。
5: 即时新闻焦点 Pop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的胃，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让窗外
1: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方向遇上另外一个他。
2: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家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0: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1: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0: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1: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0: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1: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0: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1: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0: 贷款专业第一，
1: 0800-581-666，
0: 0800-581-666。
2: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3: 你的厨房装得下对料理的想象吗？普乐 Polar 321翻转气炸锅，不再让火锅、煎烤盘、气炸锅占据你的厨房空间。这是一场关于空间的革命，煮、炖、炒、煎，它是暖心的火锅，也是利落的气炸锅，换个配件更是完美的煎烤锅。独特180度翻转机头是灵魂的变身，让你从此清洁超轻松。这也是一场关于透明的革命，独家全景玻璃栅栏让热力的流动清晰可见，食材在光影中呈现最完美的色泽。这一次让料理成为一场优雅的表演，一击在手，尽显全能。普乐 Polar 321翻转气炸锅，熟度完美掌控，美味从此透明。心动全能价2980，订购专线0800-501-899，或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2: 借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0: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全民家业增富上天，普发现金一万零元。提上民众天朝一条个官方网站，也是指天风社去量。以防诈骗，爱多加注意，千万莫点不明的链接，莫轻彩同这些资料提供本骗人，免莫乱费钱本人哦。提供有卖问题，强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很快都自信轻松一万零。

0: 园馆庙，一浪浪浪浪点 gov.tw 财政部关心。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2: 我也刚好而已耶。
1: 很不够意思哎，你
2: 给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3: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111，0355422111。
4: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5: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4: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 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5: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熟龄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4: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6: 大家好，我是玩具城店长张小慧，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着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7: 听见心动的声音，
8: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岁月匆匆，亲情最浓，永远忘不了妈妈的辛苦。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健康又平安。我是郭静，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请支援收银，
2: 东亚当铺支援您。
3: 政府立案合法经营，汽机车钻石名表支客票。
1: 东亚当铺支援您，
2: 551-8666。
4: 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霉金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5: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6: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7: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8: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金，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7: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8: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9: 0355-1866。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心动音乐电台。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Wait till you're announced.

0: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2场限定席次，5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1: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2: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3: 薪水都不涨。
4: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3: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2: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4: 03-5720-0066，5720-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5: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喝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3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6: 经常加班又熬夜，
7: 睡前来3颗。
6: 应酬喝酒常宿醉，
7: 睡前来3颗。
6: 想要护肝护全身，
7: 睡前来3颗。
8: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1日3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7: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9: 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0: Pass News 整点新闻。
11: 您好，我是卢佩珍。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6号将邀请国防部长郭立雄业务报告，并被质询。根据国防部送到立法院的书面报告，共军对台联合演训趋于常态化，由演转战风险提高。民国114年，共军各型主辅战和无人机出动达3760架次，中共对台认知作战和统战威胁已由单点渗透转变为系统性部件。国防部除了运用现行机制，由专责单位监控及反制，也将加强跨部会链结共同应对，并透过国际战略沟通，建立和友盟国家在反制认知作战叙事合作，以有效降低对台影响。麦当劳女工读生疑似遭前主管性侵后轻生，事检认定此主管罪嫌不足，二度不起诉，死者家属不服，二度申请再议，高检署审查后认为事检侦查仍未完备，撤销不起诉处分，发回事检续查。5月是申报所得税和缴纳房屋税的季节。观察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资料，全台有设户籍的住宅状况，截至2025年底为止，全台有806.3万住宅设有户籍登记，和2024年底相比，增加331,342宅，年增幅4.3%。去年11、12月起，统一发票领奖期限截至5月5号止，今天是最后一天，逾期将无法兑领。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去年11、12月起统一发票100万元以上大奖还有17张未领，其中1000万元特别奖及200万元特奖各5张未领。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奖则有7张未领。财政部提醒民众赶快确认中奖发票领了没，不要和财神爷擦。

0: 您就如佩珍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即时新闻焦点 Pop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青年们，准备好跨出舒适圈了吗？
2: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竹样青年探险家正式发车，
1: 从现在到五月，带你走进新埔的三街六巷，探访琼林梦幻萤火虫，还有峨眉苦茶油的甘醇芳香。
2: 这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探索与服务的深度冒险，场场惊艳，全程免报名费。
1: 15到45岁的你，快上新竹县政府教育局青年事务科脸书专业报名，跟着我们热血出发，
3: 下一站遇见更有意义的自己。
2: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教育局广告。
4: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5: 薪水都不涨。
6: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5: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4: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6: 0357200066 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7: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8: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7: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8: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熟龄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7: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9: 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偶尔到夜市吃到像是家乡的好料，难免会有种像是回

0: 到家的感觉，这算是离乡背井工作的人一点小小的温暖吧。
1: 台湾美食啊，来尝尝看啊！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流行主打新推荐。
1: 阿令全新歌曲《幸福在歌唱》是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幸福版主题曲。这首歌没有华丽的铺张，却用它丰富的情感，将生命中走出伤痛、寻找希望的力量唱进每个音符里。阳光女子合唱团是讲述一群女性在逆境中互相扶持，用歌声串起彼此的温暖与勇气，而幸福在歌唱就像电影里一道光，把悲伤温柔化成向前的力量。让这首歌陪你一起听见，幸福不只是结果，而是在歌声里慢慢成型的那一刻。

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汇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加

0: 教，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八三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发会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1: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0: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2: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3: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4: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好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
0: 等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5: 经常加班又熬夜，
6: 睡前来三颗。
5: 应酬喝酒常宿醉，
6: 睡前来三颗。
5: 想要护肝护全身，
6: 睡前来三颗。
7: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6: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8: 我是广真堂燕窝专卖新竹北大店经理谢坤玉，只要持续锁定心动音乐电台 FM89.9，随时随地用音乐给你好心情。
9: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無敵の笑顔で出すメディア、知りたいその秘密。

0: 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健康又平安。我是张涵雅，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2: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4: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3: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4: 为您解决。

0: 资金问题，
1: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0: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1: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2: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0: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1: 贷款专业第一，
2: 0800-581-666，0800-581-666。
3: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4: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5: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4: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5: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接下来要为你播出的歌曲是。
7: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
8: 先到了，总共是180块，谢谢。也不
9: 过是麻烦等一下。让我听完这首歌。
7: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9: 一首歌不小心就能让人跌进第一次恋爱的回忆里。
10: 明天我们去内湾玩好不好？
11: 哦，可是骑车很远呢。
10: 可是人家想去嘛。
11: 好好好。
9: 原来一首歌可以有千百种心情，原来有些事情其实从来不曾忘记。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2: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现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2: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金，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1: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2: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3: 03-551-8666。
4: 我是吴若全。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 0800-011-855，
1: 让每个灵感都不因资金搁浅。
5: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神秘合伙人啊！东亚当铺懂你的梦想打拼与生活努力。
1: 03-551-8666，专业又温暖的当铺伙伴。
6: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5月9日早上8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7: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
8: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Pass News 整点新闻。
9: 您好，我是卢佩珍。美国计划援引新的法援依据来取代对等关税政策。我国经济部长龚明鑫3号表示，若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优惠有增加，台湾也会争取比较更优惠的待遇。央行针对第一户换屋族房贷协助措施是否续延，正式拍板不再统一延长。该协助延长措施从去年9月起实施，并延长6个月，已在今年3月到期。外界高度关注后续政策走向。央行业务局长谢凤英表示，根据银行4月回报资料，仅有2件申请希望延续协助，显示多数案件已在过去大约18个月妥善处理，因此不再续推整体性延长方案。双北鼠患造成1人死亡，民众忧心。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为止，汉他病毒症候群累计2例，和过去4年同期病例数相同。除了今年1月已公布过的台北市70多岁男性外，国内今年另一例是新北市个案，70多岁男性。疾管署表示，从2017年统计至今，总共累计45例，性别以男性30例，占67%最多；年龄以40岁以上有30例，占67%为多。提醒民众多加注意。台股交易热络，带动全民投资大航海时代。根据台湾证券交易所公布，4月台股总开户人数一举冲破1420万人大关，达到1420万0794人，较3月份增加98558人，月增率大约0.7%，持续刷新台股史上最高纪录。若以台湾总人口大约2340万人计算，台股开户普及率已突破60%，写下全民皆股的新里程碑。以上新闻。

0: 由卢佩珍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即时新闻焦点 Pulse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是 Cindy 王心凌，进广告喽！这里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2: 让每个灵感都不因资金搁浅。
3: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神秘合伙人啊！东亚当铺懂你的梦想打拼与生活努力。
2: 0355188666，专业又温暖的当铺伙伴。
4: 关于男性健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5: 请支援收银，
6: 东亚当铺支援您。
7: 政府立案合法经营汽机车钻石名表之客票。
5: 东亚当铺支援您。
6: 5518666。
8: 台吉嘎和，我是坚持乡长曾国大马少摩豆。2026坚持乡客家同花季暨母亲节表扬活动，5月9日上午10点在坚持乡公所前广场热闹展开。现场有母亲节表扬活动、闯关、健走以及客家歌曲比赛，等你来参加哦。
9: 以上为坚持乡公所广告。
0: 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1: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4: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5: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6: 你准备好了吗？
7: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6: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7: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6: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7: 从洗卸到精华，
6: 从日间到夜间，
7: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6: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7: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8: 大家好，我是远东巨城购物中心营运长尤心怡，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个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9: 听见心动的声音，
0: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8.9。

0: 呀！
1: Time to go home.
2: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3: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4: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5: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A-Team。 朋友们，你是不是呢在打卡啊，在上班啊，每周每月每一季呢，哇，好多的工作目标压着你喘不过气，但是没力啊，做不到啊，该怎么办呢？来欢迎我们的健康管理师珍珍。欢迎珍珍。
6: Hello， 大家好。你是不是期待每天都像周末一样可以睡到饱呢？
5: 原因充满啊。
6: 是的，因为就是你在上班的时间，你的那个消耗能量过多，所以你整个电力就被消化掉了。
5: 对，
6: 那这时候你就觉得说，哎，我想要利用周末睡，但是啊，不是周末一直睡就可以睡得饱哦，
5: 而且睡不见得睡得回来什么东西。
6: 没错，其实你会早上起来有下床气，
5: 嗯哼，
6: 或者是说，哎，我到了中午我就没电了，我想喝咖啡，或者是不断的往外跑，想要抽根烟提神，都是因为你电力消耗过大。这是因为现代人的压力过大，所以身体一直处于低电量的一个模式哦。
5: 嗯，那如何呢提升我的这个电量，然后呢是迅速的，而且又饱足，而且又可以撑到下班
6: 哦？我们这人参黄金鲜 B 群缓释魔芋锭里面，最重要就是加了一个缓释跟速效释放的一个专利在里面。那里面我们添加了除了完整的 B 群给大家之外，还有西伯利亚人参以及黄金鲜、牛磺酸、姜黄，让你可以达到快速补充体力、精神旺盛。
5: 哇塞，感觉这么多的成分放进去是要来一个全方位的补给就对了。
6: 这是一个大全配哦，就是我们在买手机，你是不是要大全配？
5: 当然，
6: 对吧？所以我们这每一颗吃下去，我刚刚说的有个完整 B 群，包括 B1、B2、B6、B12 跟 B3。那你光 B1 糙米就要吃到8.3公斤呢。
5: 现在谁吃糙米？
6: 还有哦，B2 大家都知道，只有从猪肝里面摄取出来吧？
5: 对，
6: 它要达到1.6公斤呢。
5: 哦，
6: 你买一块五花肉都不止这个，不用到这个公斤吧？
5: 对。
6: 再就 B6 土里肌肉要到5公斤，等于是快10只鸡腿的重量了。
5: 对。
6: 另外就是鸡蛋哦，你相信吗？补充到完整的 B12 符合卫福部标准是要吃到25公斤的鸡蛋，
5: 不可能，不可能，
6: 两颗都不可能吧？再来就是 B3，我们里面要补充芹菜达到3公斤，你也做不到吧？
5: 很多人都不吃这个，
6: 都拿到，所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这里面的缓释魔芋锭里面是每一颗都完整的配方，这里面之外有6种维生素 B 群，再加上人参，自古称为药王、百补之王，然后以及西洋参，就是我们知道的花旗参，不会上火，而且从基底打底，让你增加元气，所以各种体质的人都可以吃哦，
5: 都很适合。
6: 再来最重要就是我们里面的西伯利亚人参，就次五加，它是跟人参同一样的，针对不同类型的人你都可以吃，让你精神饱满，滋补养生。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这么多东西，
5: 对，
6: 不需要瓶瓶罐罐，
5: 哎，
6: 我们一颗就可以了，
5: 而且一颗，哎，我刚看你拿进来，小小一颗而已，
6: 超小，你几乎比我们最小的那个指甲片
5: 对
6: 还要小，所以很容易吞食。再来就是我们每一颗都独立包装，不会让你说我要每一颗来凑来凑去。
5: 对，
6: 另外就是满满的封装的，我们有魔芋包覆起来，就一次吃到这么完整的配方。
5: 对，
6: 另外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天使拉拉的专业团队有

0: 这个完整的帮你把关，也拿到国际的一些专利配方在里面，所以你在吃的同时，你就可以让你加倍的补满你的元气。
1: 是，而且呢，这一小小颗缓释8个小时，等于就是说呢，你早餐完进去打完卡，吞一颗进去，一直到你下班的这个时间之前呢，你有满满的精神，
0: 没错，
1: 去面对你的工作压力，去跑你的业绩。那所以建议的吃法就是一天一颗吗？
0: 我们一天一颗就好了。那我会最建议你的吃法就是早上起床你吃一颗。为什么？因为你早上吃了之后，你就可以出门上班，你马上打通了你的任督二脉都有电力。再到中午之后，你就发现，哎，我忘记要喝咖啡了。你还是持续有电力，一直等到你的6点钟下班。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里面有满满的 B 群，是让你活力提升。然后最重要就刚刚我讲的嘛，人参让你元气再加倍。姜黄可以做到什么呢？代谢，把你身体里面那个衰老的细胞全部给排出去。另外就是黄金藓，让你这些完整的成分全部吸收 double， 所以你就可以满满整天充满了你的元气。
1: 是，所以今天千真来到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给我们满满的折扣优惠组合。
0: 当然哦，今天给大家规格是一组6盒是1680，超优惠。
1: 是，
0: 但是2组12盒，还有再送玛卡1盒哦。
1: 玛卡现在也是正夯的哦，一样呢，补充你的精气神，让你有满满的活力。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01899，0800501899，或上网搜寻"心动严选"商城都是可以的。谢谢真真，
0: 谢谢大家。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3: 所有的妈妈们辛苦喽，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我是 Cindy 王心凌，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4: 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平宽敞三房，47平好住四房，现在住得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平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5: 哎，你还不知道吗？心动严选，好康讲不完哦。
6: 绿川黄金险金锭几点大方送来咯，即日起集满10张商品盒上的雷射防卫贴纸，再加送你2盒，嘿嘿，买越多送越多。更多活动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2: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7: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8: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7: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8: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7: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8: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7: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8: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7: 贷款专业第一。
8: 0800-581-666，0800-581-666。
9: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2场限定席次，5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10: 这样的声音在现在的圣心车站已经听不见，好多从前的画面像是随着列车经过隧道开进了记忆里。小时候搭火车总期待过山洞后映入眼底的新景色，但是现在穿梭圣心车站的隧道后，期望看见的却只是存在脑海里的旧回忆。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新主打新推荐。
1: 有些喜欢不

敢太快说出口。Bruno Mars 全新作品 I Just Might 没有炫技，却每一句都刚刚好，轻柔节奏里藏着犹豫试探，像是在爱情边缘还没说出口的那一刻。如果你喜欢 Bruno Mars 那一种不需要太多声音却很有温度的歌，那你一定会喜欢 I Just Might。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的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2: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3: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2: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3: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2: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4: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2: 想了解更多，
3: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5: 不追流行，不做噱头，美德糕饼铺只用好原料，踏实做糕点。
6: 在心动严选也找得到他们的经典代表作，美德金砖凤梨酥，外表时尚，内在踏实，奶香酥皮搭配凤梨内馅，一口就

0: 知道是真材实料烘焙出来的好味道。
1: 还有生乳综合牛轧糖，100%生乳制作，口感软 Q 不粘牙，奶香自然又顺口，不论是下午茶、办公室或家里常备都适合。
0: 立刻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0800-501-899。
1: 选美的就是把安心与好味道留在身边。

0: 谁说没有富爸爸就没有希望？
1: 台立当铺做你的靠山，做你肩上的后盾，让您放心。
0: 对的选择是成功的一半，资金调度找台立当铺，汽机车、金饰名表、房屋土地，
2: 台立当铺
0: 03-3323-111-3323-111。
3: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0: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3: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0: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
3: 03-596-1199，从想星球见再出发。
4: 下午3点喽，三宝生技提醒您，持续打造干净的肠道是很重要的，肠道干净了，自然就不生病哦。
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5: Pass News 整点新闻。
6: 您好，我是卢佩珍。外媒报道，护照排名不仅反映旅行的便利性，更揭示全球不平等现象。在当今世界中，护照效力是衡量机会的最清晰指标之一。根据排名，新加坡为全球最强护照，免签国家达到192个，而阿富汗则全球倒数第一，以仅23国免签成为世界上最弱的护照。台湾在全球最强护照中则排名第31名。嘉义某国立大学刘姓学生因不满两门学科成绩被评定不及格，且认为校方处理霸凌申诉程序设有行政怠惰，导致其精神受创，向校方提起国家赔偿诉讼，要求赔偿200万元。嘉义地方法院近日审结，法官认定成绩评量属于教师专业判断余地，且校方处理申诉程序并无违失，驳回刘姓学生之诉，全案仍可上诉。为了推动性别平等教育并改善校园支持环境，教育部推动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及推动月经教育计划，从物资提供、课程设计到议题倡议，多面向着手，打造更具包容和尊重的校园环境。教育部说明，从2023年至今年度，中央和地方累计投入经费已超过4亿2700万元，受惠学生大约22.2万人次，显示政策逐步扩大推动并落实在第一线教育现场。交通部公路局从108年起推动机车驾训补助计划，公路局宣布今年和和润企业携手合作，和润将挹注200万元补助经费，预计增加超过1400名补助名额，鼓励民众接受正规驾训。有民众在网络发文，在桃园火车站前搭乘排班计程车，仅3秒就被赶下车，还被索取新台币100元的车资。桃园市交通局表示，若查证属实，依据公路法，最高可裁处业者9万元罚款。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
5: 即时新闻焦点 ，Pop News。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89.9。

0: 大家好，我是胡夏，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含金量丰沛的汇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汇宇 Golden
1: 台中十三期汇宇全新作品汇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汇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3: 哎，今天要来数来宝，
4: 数什么宝？
3: 平常大家吃得好，大鱼大肉肚里跑，要小心吃太好，酸性体质是来报道，蚊子咬，香港脚，全身臭味是盖不了，身材走样人变老，便秘三高上门找，肝脏肾脏退化了，毒素囤积是排不了，体力活力不见了，最后癌化嘿呀归天了。
4: 那该怎么办？
3: 别担心，纯正日本青梅小素精，有机萃取好安心，排除废物身体轻，酸性体质免操心。
4: 青梅小素哪里找？
3: 哎，别瞎忙，这里找，免费送你三包好不好？
4: 当然好啊，
3: 快点拨0800552020。

0: 0800552 020健康常驻身体好。
1: 现在纯正日本有机青霉酵素正开放免费试用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 0800552020，圆顶关心您。
2: 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3: 我也刚好而已耶。
2: 很不够意思哎，你
3: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4: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211，0355422211。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小时候玩电动游戏机，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闯关挑战，拥有自己喜欢的宝物，穿上自己选择的装扮，好像等到全破关的那一天，就可以天下无敌。长大后才知道，人生是一次又一次的关卡，不一定能拥有自己想拥有的，也不见得能选择自己想选择的。有时候还蛮赖皮的，希望从前电玩里的那个英雄可以来解救我现在所有的困惑。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五月九日早上八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

0: 统一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1: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2: 睡不好、爬不起、走不动，该补的你是不是忘了？
3: 别担心，绿川咸钙好，帮你固好骨本，补足元气。
2: 每天两锭，添加黄金鲜精华养肝成分，还有专利螯合钙，超高吸收率，补钙不怕被浪费。
3: 还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金盏花萃取。补钙、护肝、护眼、护关节，全方位照顾你，
2: 让你精神更有感，身体更轻松。
3: 马上拨打0800501899，心动严选就买得到。
2: 绿川显钙好，钙质吸收不打折，健康活力都加倍。
3: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4: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5: 大家好，我是 Innosi 硕源国际刘德杰，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着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6: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岁月匆匆，永远忘不了妈妈的辛劳。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健康又平安。我是郑心慈，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哇，不知道要怎么接
2: 立马咨询，免费贴心咨询最专业的评

0: 估。
1: 新竹大同融资就在老爷酒店斜对面，
0: 涛哥郎的最佳推荐，实现您的财务自由。
1: 0357800055。
2: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5月9日早上8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3: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4: 不敢相信，
5: 马上拨款！
6: 汽机车、房屋、土地、中小企业融资，通通都能马上拨款。
7: 新竹大同融资补足您的资金缺口，
5: 实现您的现金自由。0357800055。
8: 中间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7: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8: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7: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8: 0359611999，同享星球见再出发。
9: 桃园机场每天进出几万人次，有些人出国是期待旅行的雀跃。有的则是必须全力以赴的洽工，或是久别的重逢。我特别喜欢搭夜机，飞机慢慢离开地面后，看着每天生活的台湾慢慢变小变淡，在夜空中闪闪发亮。虽然吵吵闹闹，但是好美。搭机的频率高了以后，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其他地方再美，只有台湾永远在心里闪亮。旅行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有家可以回去。出境的心情有千百种，入境的心情只有一种。
1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1: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颂音乐电台 FM 89.9。
1: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2: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3: 让 AKB Alumi Cardio Ball 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 99。
4: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

0: 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1: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0: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1: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首领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0: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2: 您希望拥有一个无甲醛、无毒的新材料和新工法，打造您的健康居住空间吗？设计、装潢一条龙服务，无毒有我，请上网搜寻 AKB Alumi Cardio 室内装潢新主张。
3: 现在时间下午4点，
4: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5: Pass News 整点新闻。
6: 您好，我是卢佩珍。中东冲突，外交部指出，目前全球大约1600艘船舶滞留在荷默兹海峡，其中包括8艘台湾业者船舶。行政院长卓荣泰请交通部透过外交部和外国政府及台湾企业保持联系，妥善说明协助方案及其程，务求尽速助船舶恢复正常航行。台股成交值破新台币兆元规模，使证券交易税益助全民健康保险裁员议题再度浮上台面。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各界希望提升健保财务韧性，目前仍要多听不同声音，尚未定案。中经院公布2026年4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 4.9 个百分点到 60.3%， 为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且是连续第7个月呈现扩张。中经院长连贤明表示，美伊战事使厂商提前拉货，加上台湾首季出口表现亮眼，电子业强劲带动其他产业成长等三大因素推升指数走高。针对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依涉嫌违反渗透法等罪起诉陆配徐春英，陆委会表示，主管机关将对徐春英在台定居资格依职权进行检讨。母亲节将至，民众多安排聚餐出游。高工局说，预估假期国道交通量较一般例假日增5%到7%。拟在9号、10号在12处实施精进式匝道移控。10号下午3点到晚上8点，国五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桃园市儿童美术馆将在5月16、17号在户外草地举办一起野亲子艺术活动，邀请民众走进以自然为舞台的户外空间，参与一系列适合亲子共游的多元体验内容，在绿意中感受艺术和生活的紧密连结，打造别具特色的城市文化风景。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即时新闻焦点 Pass News，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系，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惊惊，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惊？
2: 多我两间，合理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摸两间，就是要老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3: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市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4: 广桥树五期0355577728。
5: 急需资金吗？
6: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5: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6: 可分期还款，
5: 24小时服务，
6: 0353400088。
5: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7: 115年房屋税在5月1号开征，缴纳期限到6月1号。为了鼓励依化缴税，新竹市税务局县政举办一直搞定轻松缴抽奖活动，只要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使用行动支付或线上查缴税，缴纳115年新竹市房屋税，免登录就有机会抽中10000元商品券，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新竹市税务局提供。
5: 急需资金吗？
6: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5: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6: 可分期还款，
5: 24小时服务，
6: 0353400088。
5: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8: 你准备好了吗？
9: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8: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9: 子服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8: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9: 从洗卸到精华，
8: 从日间到夜间，
9: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8: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9: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10: 在以前的农业社会，因为没有农具，所以在台湾各地都有着打铁铺。打铁当时几乎是和医生平起平坐的行业，但随着时代进步，医学越来越发达，而农业的进步却造成打铁业的没落。站在现在回顾以前的繁华，每个声响都有着辉煌的过往。
1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1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1: 我是新手妈妈，
2: 我是斜杠妈妈，
3: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4: 德意甲法。

0: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1: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2: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3: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4: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5: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1: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4: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1: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4: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6: 大家好，我是广桥建设张彦博博士，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个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7: 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岁月匆匆，亲情最浓，永远忘不了妈妈的辛劳。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健康又平安。我是林奕馨，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我是吴若权，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 0800-011-855。
2: 不是每台外汇都有美好回忆，真真假假当他梦一场。
3: 美国制造汽车零关税时代来临，喜欢吗？赶快来找老萧，
2: 0909-111-941。

0: 要借什么吗？
1: 什么都借得到吗？
2: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1: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 0335050000。
3: 阿斯拉，涡轮增压启动，引擎零件点开始倒数。
4: 闪电霹雳车点不到，
5: 其他车老萧都点得到，
4: 做梦都想开的车，
5: 我老萧帮你代购搞到，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6: 现在要不要？
0: 要，现在就要。
6: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0: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7: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8: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5月9日早上8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2: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3: 中间中间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2: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3: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2: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3: 0359611999，同享星球见再出发。
2: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4: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3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6: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5: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6: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5: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6: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5: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6: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5: 贷款专业第一，
6: 0800-581-666，0800-581-666。
7: 你的厨房装得下对料理的想象吗？普乐 Polar 321翻转气炸锅，不再让火锅、煎烤盘、气炸锅占据你的厨房空间。这是一场关于空间的革命，煮、炖、炒、煎，它是暖心的火锅，

0: 也是利落的气炸锅，换个配件更是完美的煎烤锅。独特180度翻转机头是灵魂的变身，让你从此清洁超轻松。这也是一场关于透明的革命，独家全景玻璃栅栏让热力的流动清晰可见，食材在光影中呈现最完美的色泽。这一次让料理成为一场优雅的表演，一击在手尽显全能。普乐 Polar 321翻转气炸锅，熟度完美掌控，美味从此透明。心动全能价2980，订购专线0800501899，或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1: 现在时间下午5点，
2: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3: Pass News 整点新闻。
4: 您好，我是卢佩珍。监察院说，高雄113年发生1岁男童遭母亲虐死案，高雄市政府未确实完整评估生母施虐风险，面对生母持续回避家访、未积极依法寻求警察机关协助等，都涉为失，因此通过纠正高雄市政府，并请卫生福利部、警政署加强跨体系协作。台积电嘉义先进封装厂工地传出重大窃案，下游包商庄姓男子涉嫌伙同员工连续犯案，窃取长超过 4.5 公里的电缆线，变卖金额近500万元。庄姓男子更在案发时驾车想冲撞保全，并撞毁闸门逃逸。嘉义地检署侦结，依准强盗罪嫌起诉庄姓男子等3人。新北市某连锁医美诊所报偷拍疑云，诊疗间天花板的烟雾侦测器被发现藏有针孔摄影机，警方已经介入调查。针孔摄影机体积小，容易藏匿，经常被不肖分子用来窥探他人隐私。建议民众初次进入旅宿房间、更衣室等场所时，利用手机的闪光灯功能检查四周环境是否可能藏有针孔镜头。115学年科技校院繁星计划联合推荐甄选入学，今天早上10点放榜，有47所科技校院和2所大学参与招生，提供2414个名额，3242人报名，录取1938名，录取率59.8%。中华邮政人力缺口达3000人，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针对人力短缺问题，预计在1个月内提出改善措施，9月也将会补充人力。一艘荷兰籍邮轮疑似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酿成3死，仍有近150人受困船上，后续有望在西班牙靠岸撤离。另外有2人待紧急送医。世卫组织指出，船上总共2例确诊，5例疑似病例。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即时新闻焦点 ，Pop News。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89.9。

0: 大家好，我是 Rainy 王丽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惊惊，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惊？
2: 多两间，好你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摸两间，就是要老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3: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势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4: 广桥树五期0355777728。
5: 大家好，我是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全台唯一将柠檬车条款纳入合约书。
6: 购车180天或10000公里内有重大瑕疵，换车给您。
5: 新竹市公道5路2段爱买正对面，
6: 0909911941。
7: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8: 一堆月底的位缴拿信用卡来嘎，
9: 日子过不下去了。
10: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11: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100。
12: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5: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12: 哇，太棒了！买车就要找外汇车第一品牌，
5: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13: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4: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5: 老板缺钱找救星，
14: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13: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14: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100。
16: 爸爸，你听过 GPT 吗？
17: ChatGPT 是 AI 啊，我谁？竹科科技人呢？
16: 错 ，GPT-GOT 是肝损伤指标。你呀、再不注意 GPT， 小心变成 BI 人参。
17: 绿川黄金显定小绿人标章，内含显精华，促进肝功能修复。
11: 快上心动严选搜寻绿川黄金显定。
18: 绿川黄金显定，
19: 让我们人生不 BI。
17: 0800-501-899。
20: 每次看着你练琴的小手努力地动着，在专注的眼神下，琴声忽快忽慢，虽然这不是最好听的，但肯定是最动人的音乐。有时你会耍赖，打死躺在地上不愿意练习，有时你会无辜地问着，好难哦，能不能不要学了。我啊，总会笑着把你抱起来，摸摸你的头，轻轻地说着，再弹个一下子，就可能会有糖果、玩具、礼物之类的哦。或是勉励着你说，会演奏一项乐器是多么神奇的事情。孩子啊，其实我没有要你成为一个音乐家，只希望在你的心中埋下一颗音乐的种子，陪着你长大，成为你一辈子最好的朋友，分享人生中的每一个喜怒哀乐。
2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2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2: 急需资金吗？
3: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2: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3: 可分期还款，
2: 24小时服务，
3: 03-534-0088。
2: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1: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2: 急需资金吗？
3: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2: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3: 可分期还款，
2: 24小时服务，
3: 03-534-0088。
2: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4: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后，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5: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4: 魔力啥？
5: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6: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0: 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1: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个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2: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岁月匆匆，亲情浓浓，永远忘不了妈妈的辛劳。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健康又平安。我是 Rose 刘明湘，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喝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2: 经常加班又熬夜，
3: 睡前来三颗。
2: 应酬喝酒常宿醉，
3: 睡前来三颗。
2: 想要护肝护全身，
3: 睡前来三颗。
4: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利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3: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5: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5月9日早上8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6: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7: 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8: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崁、全。

0: 索欢庆母亲节，
1: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2: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3: 嘿啦，做生意哈，资金就是要灵活啊，钱看愈赚愈多啊。
4: 千业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支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业当铺，03-422-7776，422-7776。
5: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6: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7: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8: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1: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2: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1: 0800-217-999。
9: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业当铺啊。
4: 千业当铺合法立案，找千业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10: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用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1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八九点九，
1: 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的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2: 神父，我有罪。
3: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2: 我很努力了。
3: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4: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5: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6: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7: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8: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9: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10: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

0: 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2: 现在时间晚上6点。
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2: Pass News 整点新闻。
3: 您好，我是卢佩珍。总统赖清德今天早上结束对史瓦蒂尼的国事访问，反抵国门。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这次活动一切顺利圆满，让台湾和史瓦蒂尼的关系更加稳固深化。外交部国际合作及经济事务司长叶志成表示，配合史瓦蒂尼双庆国家庆典活动，外交部筹组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产业团，邀请10家我国企业赴使国实地考察，深入了解园区规划以及当地投资环境。三班护病比迟迟没能入法，护理团体今天聚集上千人到卫生福利部抗议。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今天和相关团体代表会面后指出，卫福部将在5月8号邀请医界、护理界团体共同讨论。目前草案规划将2024年3月1号公告的标准直接入法，并力拼5月12号护理师节前预告，最快7月下旬公告，并设有2年缓冲期。外界质疑政府为配合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放宽具致癌风险农药残留标准，卫生福利部食药署长江志刚今年驳斥这项不实指控，强调标准修订基于科学评估，和对外贸易谈判无关。今天是世界首部卫生日，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长罗一军表示，今年长病毒 D68 型已2例重症，且上次流行 D68 型是3年前，必须密切注意疫情变化，呼吁勤洗手预防。亚通客运2023年进军桃园市区公车，近2年漏班、脱班及误点等违规总计531件，影响民众通勤通学，问题严重。议员要求市府检讨。亚通总经理潘伟南坦言，近2年司机员招募困难，人力调度不及，确实容易生违规，将设法改善。交通局则表示，严厉适当缩减路线，交通局长张新福则表示，将检讨是否缩减服务路线。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5月1号起到6月1号止，民众可透过手机、网络或临柜查调所得及扣除额资料，并提出申报。请听记者简丽珍报道。
4: 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新竹分局指出，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有多项税制新措施，包括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费用调高到213000元。长照特别扣除额提高到180000。税制新措施涵盖长照、生育医疗及网络创作所得课税等面向，提醒民众依规定正确申报。北区国税局新竹分局长包乔文表示，
5: 我们各地区国税局有加班受理的时间是5月25号到29号，还有6月1号的中午。那6月1号是最后一天，所以我们有延长到晚间的7点，请纳税人可以多加利用手机报税跟网络，就可以不用到临柜来去申报。那每人基本生活费所需的费用呢，比去年增加了3000元，调高到213000元。另外长照特别扣除额呢，也由120000元提高到180000元啊。同时也要特别提醒，这个还是有排付的规定，也就是综合所得税申报适用税率在20%以上，还有鼓励按28%税率分开计税，或是基本所得额超过750万元的话，其中一项就不适用了。今年还多了一个网络创作所得，也就是网红哦，他如果有取得广共分润，是订阅收入或直播这些等等哈，而且不是要达到50000要办理税局登记标准。

0: 准哈，那他的收入属于执行业务收入啊，那这个要申报在综合所得税里面，多用手机报税啊。然后我们可以是用下载税额估算表，好像看起来都没有错误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做确认，然后看是缴税退税，点选完之后记得要做上传动作，也是一样有手机报税大放送这个活动啊。用手机报税呢，我们今年头奖也是50000块现金。
1: 接紧你

0: 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
1: 即时新闻焦点 Pop News，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我是吕强阿妹，陪你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1: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0: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2: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3: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0: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3: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

0: 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1: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0: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一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2: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0: 想了解更多，
1: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3: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4: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5: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4: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5: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缴作，动起来学健康，
2: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5: 0800-217-999。
6: 各位乡亲长辈，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五月慈母心，温暖满宝山。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政委要向全天下最辛劳的母亲们致上最直诚的敬意，感谢你们用无私的爱守护着每个家庭与孩子。政委衷心祝福每一位伟大的妈妈们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母亲节快乐。
7: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0: 烂梗呢。
1: 应酬辛苦，喝醉更苦。
2: 您的肝苦，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3: 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1: 高达14种以上天然微量元素，有效好活力。
2: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1: 0800-501-899。
4: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5: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4: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5: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4: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5: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4: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2: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5: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4: 贷款专业第一。
2: 0800-581-666，0800-581-666。
6: 在三义从事雕刻艺术15年。喜欢的并不是听见客户对于作品的赞叹，而是听见自己专注的声音。当自己专注在每一笔每一刀上，我听见生命的起舞。雕刻从来没有好坏的区别，而是对于作品专注程度的差别。听见专注就是完美，
7: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台吉嘎和我是坚持乡长曾国大马少摩豆。2026坚持乡客家同花季暨母亲节表扬活动，5月9日上午10点在坚持乡公所前广场热闹展开。现场有母亲节表扬活动、闯关、健走以及客家歌曲比赛，等你来参加哦。
1: 以上为坚持乡公所广告。
2: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3: 等什么等？新竹大同融资，让你不用再等。
4: 汽机车黄金名表，企业融资
3: 0358-0055，就在新竹老爷酒店斜对面。
5: 来喽来喽，欧巴欧尼老肖来接你了哟！
6: 好帅好帅，老肖腹肌一整块，哇塞哇塞，韩国外汇车吸睛又可爱。
5: 来喽来喽，欧巴请上车，
6: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5: 0909-911-941。
3: 等无可等，就无需再等。
4: 急需资金就找新竹大同融资，
3: 房屋二拍支票贴现，我们就是。
2: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4: 新竹大同融资立即拨款0358-0055。
7: 阿斯拉，涡轮增压启动，引擎临界点开始倒数。
5: 闪电霹雳车点不到，
6: 其他车老肖都点得到。
5: 做梦都想开的车，
6: 我老肖帮你代购搞到。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8: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1: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9: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1: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9: 更多详情请上新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10: 我是长荣生医产品总监 Alice，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动音乐电台 FM89.9， 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
11: 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亲爱的妈妈们，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生下我们，祝福这世界上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送你们一朵康乃馨，祝福你们健康平安又温馨。我是柯柯柯敏勋，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
2: 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会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

0: 线03-515-1666，分期3461。
1: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2: 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3: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4: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5: 关于男性健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6: 全民加热，政府收听普发现金10000元，提醒民众一定要透过官方网站或者是指定的方式去领。预防诈骗要较精确的，千万卖点不明的链接，卖凊彩把家己的资料提供给别人，也卖乌白汇款哦。若是有什么问题，请卡1-5反诈骗专线查询。更多资讯，请上10000元网站1000.gov.tw。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每年4到5月，初春暖风吹起，台湾的山林飘起浪漫的五月雪，盛开的油桐花为山林换上新装。每年的这个时候，从北蔓延开来，桃园、新竹到苗栗山林，到处都可以看到桐花盛开的美景。桐花飘落时，像白雪纷飞，缤纷灿烂。花总是在美丽过后逐渐枯黄凋零，油桐花却是在最成熟美丽的那一天掉落。总是忙碌的我们，偶尔也该放下手边的工作，欣赏这季节最美的风景。
8: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9: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3: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好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3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4: 经常加班又熬夜，
5: 睡前来3颗。
4: 应酬喝酒常宿醉，
5: 睡前来3颗。
4: 想要护肝护全身，
5: 睡前来3颗。
6: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5: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7: 中间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8: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7: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8: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1000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7: 0359611999，同享星球见再出发。
9: 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10: 我也刚好而已耶。
9: 很不够意思耶，你
10: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1: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111，0355422111。
11: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1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3包，快拨0800-552-020，
1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
2: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Pass News 整点新闻。
13: 您好，我是卢佩珍。屏东县动物防疫所4月30号接获盐埔乡一处鹌鹑场主动通报饲养鹌鹑异常死亡，随即启动防疫机制，派人到场移动管制，对厂区和周边喷洒消毒作业。经采验，5月3号确诊感染 H5N1 亚型高病原禽流感病毒。动防所4号到该场扑杀78180只鹌鹑，这也是屏东县今年第2场确诊案场。

0: 劳动部公布2015年第一季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截至3月31号止，全产业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较2014年同期59人减少9人，降幅大约15%，整体职灾死亡人数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新北、桃园职灾死亡人数并列全国最高，各7人，台南市6人次之。台中市降灾最明显，比去年同期减少8人。中国湖南长沙浏阳烟花爆竹厂昨天发生爆炸，目前已导致21人丧生、61人受伤。综合陆港媒体今天报道，爆炸现场已成废墟，距离爆炸点500公尺范围内的房屋门窗玻璃都被震碎。
1: 气象预报。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华南雨区的影响，尤其是中部以北地区降雨较明显持续，那预估是晚上到明天的清晨整体的降雨是稍微趋缓一些，但是在明天的清晨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仍然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预估是明天的白天之后西半部会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剩下东半部还是云量偏多，偶有短暂阵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西半部回升到28至30度，局部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感受是温暖微热，各地的低温19到22度，还是偏凉。而到回暖天气形态下，明天晚上之后马祖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
1: 即时新闻焦点 Pop News，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照顾他。
1: 大家好，我是胡夏，幸福就是听见心动的声音，我听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别牵挂，别
2: 让泪落下。大家好，我是竹东镇镇长郭远章，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个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3: 不是每台外汇都有美好回忆，真真假假，当他梦一场。
4: 美国制造汽车零关税时代来临，喜欢吗？赶快来找老肖，
3: 0909-911-941。
5: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6: 一堆月底的未缴拿信用卡来嘎，
7: 日子过不下去了。
8: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9: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00。
10: 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车。
11: 老哥找不到，
4: 我老肖搞得到。
3: 你想点的车，老肖都帮你代购搞到。
4: 老肖专业日规歪灰车。
12: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3: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4: 老板缺钱找救星，
15: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16: 1-1000万快速拨款。
15: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00。
17: 你是外食族，无肉不欢，还是你爱吃面包甜食？上班一定要来杯手摇饮，觉得这样子才有仪式感？还是你有三高问题，偏偏又不爱运动？
18: 心动严选为您推荐糖素净 ES 专利苦瓜生态胶囊，使用独家低温水萃技术完整保留，再添加铬镁锌维持糖类正常代谢，餐前两颗帮助饭后稳定平衡，调节代谢好健康。
17: 好消息，薄荷利塞一组六盒只要1680，现在购买两组再加赠专利玛卡精氨酸，速速拨打心动严选专线0800-501-899，0800-501-899，或上心动严选官网查询。
19: 从台湾东部到新竹念书，毕业后就在这里就业，一直以来只要向人介绍是在新竹科学园区工作，听到的人多半接着露出赞叹的口气与眼神。这是工厂的机台声，也是台湾经济火车头的引擎声。新竹是将台湾成功推上国际舞台的东方矽谷，也是延续台湾经济奇迹的地方。是多少人用时间与勤劳换来的累积，是多少个爸爸牺牲假日得来的成果。很多人在新竹工作，心情却只是过客，每天的生活只在上班与回家间来回。试着放慢脚步吧，感受这片土地的温暖与活力，让新竹的好山好水与温暖人情成为生活中最美的风景。
2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2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1: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0: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1: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0: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1: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0: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2: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1: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0: 贷款专业第一，
2: 0800-581-666，0800-581-666。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嘿嘿，老爸，猜猜什么是超级工厂？可以同时进行500种化学反应，还有500000条生产线，2500亿个作业平台呢。
6: 又来啊？特斯拉吗？
5: 错，老爸是你的肝。
6: 太扯了吧！
7: 绿川黄金显定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5: 快上心动严选，
2: 一起修护老爸的超级肝工厂。
5: 绿川黄金显定0800-501-899。
8: 有要借什么吗？
9: 什么都借得到吗？
5: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9: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1%利息，0335050000，0335050000。
10: 我要10倍奉还，把你们都解决。
11: 你要解决谁啊？
10: 我要用10倍电波解决脸上的松弛和细纹呢。预约郭建军皮肤科诊所10倍电波，非侵入性的疗程，恢复期短，让肌肤回到有弹性又紧致的绝佳状态，给我10倍的美丽。
12: 嘉义郭建军皮肤科诊所预约咨询专线0522-273836，0522-273836。
13: 现在要不要？
14: 要，现在就要。
13: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14: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2: 中泰融资1%利率，0335050000。
15: 大家好，我是海桥建设张君桥，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所有的妈妈们辛苦咯，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我是周慧，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用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2: 你有听过没有木作和油漆的装潢吗？
3: 怎么可能？
4: AKB Alumi Cardiobo 帮你打造一个无甲醛、无毒的健康居住空间。上网搜寻 AKB 室内装潢新主张。
5: 嘿啦，做生意哈，资金就是要灵活啊，紧看路坦路贼啊。
6: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支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叶当铺，03-422-7776，422-7776。
7: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3: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4: 让 AKB Alumi Cardiobo 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 99。
8: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6: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9: 你准备好了吗？
10: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9: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10: 子服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9: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10: 从洗卸到精华，
9: 从日间到夜间，
10: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9: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10: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11: 好香哦，妈，你在煮什么？
12: 你最爱的菜脯蛋啊。
11: 谢谢妈妈，那我今天要多吃一碗饭。从小妈妈就是我心中最棒的厨师，只要它发出滋滋声的时候，就能变出全世界最好吃的菜。不管是简单的炒青菜，或是搞缸的客家小炒，味道就是能比外面餐厅多了那么一点。我一直问妈妈，你到底加了什么秘方？而我听了半天，也还是不太能了解。现在我长大了，妈妈也较少下厨了，那把炒锅也传到我的手中，这时我才了解小时候一直想知道的秘方，其实啊，就只是对家人浓浓的爱而已。
1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4: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2: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1: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2: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1: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3: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1: 想了解更多，
2: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4: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5月9日早上8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5: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6: 天哪，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又要烧起来了？
7: 你需要的不只是冷气，是一条能让你直接躺进北极圈的凉感神器——佳亚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被。
6: 它不只是凉，冰诺感面料使用高棒束冰丝，凉感效果更持久，像睡在冰镇过的云上面，凉到你从头笑到脚趾头。
7: 加上云朵车缝，亲肤好棉，吸湿透气，久盖不闷，夏天就该这么爽快。内层还有特 A 级防螨抗菌棉，洁净无异味，有效减少过敏源。
6: 特价买一送一，只要1098，快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7: 佳亚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被，陪你凉凉入梦，爽爽过夏，给你像云一样的凉梦好眠。
8: 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会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会，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4月1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会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9: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10: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3: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11: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
2: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3: Top News 娱乐最前线。
12: 欢迎收听娱乐最前线，我是叶吉荣。2026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晚宴 Met Gala 盛大登场，全球明星齐聚一堂。今年主题定为时尚及艺术，呼应馆内同步展出的服装艺术特展。Blackpink 此次全员出席，成为最大焦点。其中 Jisoo 更迎来 Met Gala 初登场。

0: 四人红毯造型各自精彩，话题度瞬间飙升。流行小天后莎宾娜·卡本特这次特别把电影穿在身上，披上以大量底片元素拼接的定制礼服登上红毯，致敬电影《龙凤配》中奥黛丽·赫本的经典形象。碧昂斯则穿上镶钻的神体骨架镂空造型压轴登场，被外媒直呼完美，为2026 Met Gala 画下完美的句点。日本女星户田惠梨香因主演新剧《地狱占星师》演技广受关注，不过在戏中的妆容却在社群引发两极评价。该剧根据2021年过世的占卜师细木树子的半生改变，故事描绘她从17岁到66岁的人生，由户田一神横跨时空演出。有人赞她演得很写实，也有人觉得没有气势。中国大陆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成绩出炉，截至5月4号，总票房突破6亿元，观影场次达233万场，提前一天半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悬疑片《消失的人》后劲十足，逆袭夺冠，韩战《1994》崛起，第三名则是好莱坞续作《穿着 Prada 的女王二》。媒体报道，伍佰日前被目击拄着拐杖现身街头，行动明显不便，健康亮红灯的传闻随之发酵。妻子兼经纪人陈文佩对此出面回应，证实他目前确实受到旧疾复发影响，因此才需要依靠辅具行走。不过伍佰一向低调，此次状况曝光也让粉丝们相当担心。陈以诺推出首张母语创作专辑《漫花志》，歌词以客语为主体，辅以粤语、华语、英语等，曲风丰富多元。他更被视为黑马新神，入围金曲奖，呼声高。以上娱乐新闻，叶怡柔编辑播报。
1: 即时新闻焦点 ，Pop News，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得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1: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5月9日早上8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2: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3: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4: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3: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4: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3: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4: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3: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4: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3: 贷款专业第一，
4: 0800-581-666，
3: 0800-581-666。
5: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后，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6: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5: 魔力啥？
6: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5: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7: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8: 正宗台北过来的大碗包好糖哦。
9: 台湾的道地，台湾美食啊，来尝
10: 尝
9: 看啊！
10: 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偶尔到夜市吃到像是家乡的好料，难免会有种像是回到家的感觉。这算是离乡背景工作的人一点小小的温暖吧。
9: 台湾美食啊，来尝尝看啊！
1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18。你有没有在那个脆上面看到脆的生乳烧？对，是脆的生乳烧，我讲夸张哎，狂烧1000盒，没有听错，真的是一天就卖出了15000颗，而且还要分时段限量排队。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美德糕饼部的灵魂人物，由我们亲切的兰姐，还有我们嘟嘟师傅来跟我们聊聊背后的故事。欢迎兰姐！
4: 大家好，我是美德糕饼部的兰姐。
3: 是，还有我们的嘟嘟师傅。
5: 大家好，我是美德糕饼部的嘟嘟师傅。
3: 是，兰姐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美德的生乳烧可以烧成这个样子？
4: 因为我们美德生乳烧最主要是用牧场现挤生乳来烘焙，所以它的蛋糕体很绵密。那中间的馅是用生乳去做的特制的牛奶馅，所以它不腻口，入口即化。
3: 对，
4: 那因为就是很汤就是在脆里面，大家很多像部落客就会介绍，
3: 对，
4: 导致我们的生乳烧最近就被追着跑。嗯，那我们的产量因为一天只有1000盒，那因为订单都超过1000盒了，所以我们每天都被日式生乳烧追着跑。那我们走的就是比较食安这一块。嗯，那现在大家也知道美德的商品都是吃的健康，嗯，对，这是最主要。我们一开始美德开始走的方向就是走这一块，那也很高兴大家可以感受到美德的用心。嗯，
3: 真的哦，食安真的是最重要的，而且呢，我们从创业到现在呢，始终坚持着这个，所以呢，现在成绩才会这么的好。那接着是不是要请我们的嘟嘟师傅来告诉我们一下，到底这个日式生乳烧的魔力是什么呢？
5: 其实日式生乳烧呢，其实它就是很像日本的那个铜锣烧 dorayaki。它会出来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刚好我的表妹她喜欢哆啦 A 梦，然后跟我说她想要吃铜锣烧，但我日生乳烧呢其实是敷衍她做出来的，但没想到
3: 阴错阳差，
5: 对，没想到她现在是美德的超夯人气 No.1 的商品。然后其实她就是蛋糕体跟铜锣烧又不同，那其实这是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觉得日生乳烧呢，是它的制作过程其实我们都是用手工去制作，所以它的工序也算是蛮多的，所以我们才会一天可能产量就是在最多1000盒，但是我们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口味，
3: 对，
5: 所以就是很多客人喜欢吃的，就是像我自己是喜欢吃内馅是冰淇淋的口感，然后那外皮的话呢，它就是冷冻过后外皮的蛋糕体一样是软绵的，那里面就是像冰淇淋，
3: 对，
5: 那有些人喜欢吃冷藏的，就是内馅是像 cream 那种感觉的，所以每个人吃起来的口感都不同。
3: 再来呢，就是呢，比如说平常我们送礼呀，是不是也请嘟嘟师傅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哪一些产品？我真的是一带出去绝对不会输人家的，自己买回家还会先偷偷吃光的。
5: 刚刚的日式生乳烧一定是大家都一定要带的，然后再推荐就是我们的生乳牛轧糖。哦，生乳牛轧糖呢，特色是我们吃起来不硬的，偏比较软的，然后又不粘牙，因为最主要是糖的东西呢，大家都不喜欢咬进去之后是粘到牙齿满嘴，都牙齿都
3: 粘在上颚剥不下来那
5: 种。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研发了这个牛轧糖，是吃起来是有 Q， 然后又不粘牙，然后又是软的，就是小朋友、大人，然后甚至说年长的都会喜欢吃，
3: 而且又

0: 奶香，
1: 对，然后我们有很多个口味，
0: 对，
1: 像可能有抹茶、蔓越莓啊、咖啡啊，然后也有一般的，就是可能有花生跟芝麻，然后也有杏仁果。再来推荐的当然就是目前我们也是门市卖最好的一个小的铁盒做的裸装的奶香凤梨酥。我们家凤梨酥呢，从开店到现在一直都是很多人一定会送礼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家的凤梨酥它吃起来的皮是比较偏酥，然后但是吃到后面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淡淡的奶香味出来，然后里面的凤梨馅呢也比较不甜腻，所以会很多人都会还蛮喜欢带它。然后近期我们的包装有换成小铁盒，所以就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啊，
0: 对，
1: 去买这个送礼，
0: 因为它很文青体的感觉。
1: 对，
0: 白铁盒上面有一个腰封是小凤梨在上面，
1: 就很可爱。
0: 对，而且它很扎实，我跟你讲，你买到你拿到它非常的扎实，除了它的重量扎实之外，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是像铁盒那种感觉，很扎实。整颗吃完呢，它不算小颗哦，它大概就是大人可能也得咬个两大口进去，很扎实，不腻口。
1: 没错，
0: 对不对？重点的才是镇店之宝嘛。今天呢，心动严选除了非常幸运，请到了我们美德的镇店两宝，我们兰姐跟嘟嘟师傅来到现场之外呢，还有帮大家抢到一点点的货源的，就是刚才呢，嘟嘟有帮我们介绍的，就是牛轧糖，还有我们的凤梨酥哦，哈，0800501899，0800501899，直接上网到心动严选商城也是可以抢购到的。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美德的兰姐还有嘟嘟师傅，谢谢，
2: 谢谢大家。
3: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4: 我是新手妈妈，
5: 我是斜杠妈妈，
6: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4: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7: 德意假发。
8: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9: 爸爸，你听过 GPT 吗？
10: ChatGPT 是 AI 啊，我谁？竹科科技人呢？
9: 错 ，GPT GOT 是肝损伤指标。你呀、啊，再不注意 GPT， 小心变成 BI 人生。
10: 绿串黄金显定，小绿人标章，内含显精华，促进肝功能修复。
11: 快上心动严选搜寻绿串黄金显定。
12: 绿串黄金显定，
13: 让我们人生不 BI。
10: 0800501899。
14: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15: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16: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17: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18: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17: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18: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17: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16: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17: 想了解更多，
18: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19: 我是吴若全，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2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21: 听见心动的声音，
22: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惊惊，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惊？
1: 多个两间，合理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摸两间，就是要老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2: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市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0: 广桥树五期0355577728。
3: 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会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4月1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会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6，分机3461。
4: 你准备好了吗？
5: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1+1，
4: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5: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4: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5: 从洗卸到精华，
4: 从日间到夜间，
5: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4: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5: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6: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7: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6: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7: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6: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7: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6: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8: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7: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6: 贷款专业第一，
8: 0800581666，0800581666。
9: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离优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10: 在三义从事雕刻艺术15年，喜欢的并不是听见客户对于作品的赞叹，而是听见自己专注的声音。当自己专注在每一笔每一刀上，我听见生命的起舞。雕刻从来没有好坏的区别，而是对于作品专注程度的差别。听见专注就是完美。
1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2: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大家好，我是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全台唯一将柠檬车条款纳入合约书，
2: 购车180天或10000公里内有重大瑕疵，换车给您。
1: 新竹市公道5路2段爱买正对面，
2: 0909-911-941。
3: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4: 阿斯拉涡轮增压启动，引擎临界点开始倒数，
2: 闪电霹雳车点不到，
1: 其他车老萧都点得到，
2: 做梦都想开的车
1: 我老萧帮你代购搞到，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3: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5: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6: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7: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8: 神父，我有罪。
9: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8: 我很努力了。
9: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10: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
3: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Pass News 整点新闻。
11: 您好，我是卢佩珍。外媒报道，护照排名不仅反映旅行的便利性，更揭示全球不平等现象。在当今世界中，护照效力是衡量机会的最清晰指标之一。根据排名，新加坡为全球最强护照，免签国家达到192个，而阿富汗则全球倒数第一，以仅23国免签成为世界上最弱的护照。台湾在全球最强护照中则排名第31名。嘉义某国立大学留姓学生因不满两门学科成绩被评定不及格，且认为校方处理霸凌申诉程序设有行政怠惰，导致其精神受创，向校方提起国家赔偿诉讼，要求赔偿200万元。嘉义地方法院近日审结，法官认定成

0: 基平良属于教师专业判断余地，且校方处理申诉程序并无违失，驳回刘姓学生之诉，全案仍可上诉。为了推动性别平等教育并改善校园支持环境，教育部推动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及推动月经教育计划，从物资提供、课程设计到议题倡议多面向着手，打造更具包容和尊重的校园环境。教育部说明，从2023年至今年度，中央和地方累计投入经费已超过4亿2700万元，受惠学生大约22.2万人次，显示政策逐步扩大推动并落实在第一线教育现场。交通部公路局从108年起推动机车驾训补助计划，公路局宣布今年和和润企业携手合作，和润将挹注200万元补助经费，预计增加超过1400名补助名额，鼓励民众接受正规驾训。有民众在网络发文，在桃园火车站前搭乘排班计程车，仅3秒就被赶下车，还被索取新台币100元的车资。桃园市交通局表示，若查证属实，依据公路法，最高可裁处业者9万元罚款。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
1: 即时新闻焦点 ，Hot News。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准备好了吗？
1: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0: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1: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0: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1: 从洗卸到精华，
0: 从日间到夜间，
1: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0: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1: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2: 您希望拥有一个无甲醛、无毒的新材料和新工法，打造您的健康居住空间吗？设计装潢一条龙服务，无毒有我，请上网搜寻 AKB Alumi Cardio 室内装潢新主张。
3: 哇，唔知边啰招，
4: 立马咨询，
5: 免费贴心咨询，最专业的评估。
6: 新竹大同融资就在老爷酒店斜对面，
5: 涛哥郎的最佳推荐，
4: 实现您的财务自由。0357800055。
7: 你有听过没有木作和油漆的装潢吗？
8: 怎么可能？
9: AKB Alumi Cardio 帮你打造一个无甲醛、无毒的健康居住空间。上网搜寻 AKB 室内装潢新主张。
10: 不敢相信，
11: 马上拨款！
12: 汽机车、房屋、土地、中小企业融资，通通都能马上拨款。
13: 新竹大同融资补足您的资金缺口，
4: 实现您的现金自由。0357800055。
1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离优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1: 急需资金吗？
2: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1: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2: 可分期还款，
1: 24小时服务，
2: 0353400088。
1: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3: 中间中间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的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4: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3: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4: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二段216号，0359611999，
3: 0359611999，同享星球见带出发。
1: 急需资金吗？
2: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1: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2: 可分期还款，
1: 24小时服务，
2: 0353400088。
1: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0: 梗呢。
1: 应酬辛苦，喝醉更苦。
2: 您的肝苦，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3: 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1: 高达14种以上天然微量元素，有效好活力。
2: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1: 0800501899。
4: 大家好，我是广云轩建设负责人何伯轩，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电台 FM89.9。
5: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岁月匆匆，亲情最浓，永远忘不了妈妈的辛苦。祝福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健康又平安。我是陈维权，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各位乡亲长辈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五月慈母心，温暖满宝山。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政委要向全天下最辛劳的母亲们致上最直诚的敬意，感谢你们用无私的爱守护着每个家庭与孩子。政委衷心祝福每一位伟大的妈妈们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母亲节快乐。
2: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3: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狮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4: 以狮子台北合众汽车，
3: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哇呀哇呀哇，
5: 一堆月底的位缴拿信用卡来嘎，
6: 日子过不下去了。
7: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8: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100。
9: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后，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10: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9: 魔力啥？
10: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11: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12: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13: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4: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5: 老板缺钱找救星，
16: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17: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16: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100。
18: 都绿灯了，怎么还不走？
19: 等一下有什么关系？我们又不赶时间。
20: 世界转动的速度越快，生活更应该有自己的节奏，偶尔适时让自己沉淀一下，才能听见生活中不一样的声音。
2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22: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2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4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5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2: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1: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4: 嘿啦，做生意吼，资金就是要灵活啊，钱看愈赚愈多啊。
5: 千业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知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业当铺，03-422-7776，422-7776。
6: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7: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1: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7: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1: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1: 0800-217-999。
8: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5: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1: 嘿嘿，老爸，猜猜什么是超级工厂？可以同时进行500种化学反应，还有50万条生产线，2500亿个作业平台呢？
9: 又来啊？特斯拉吗？
1: 错，老爸是你的肝。
9: 太扯了吧！
2: 绿川黄金显定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1: 快上心动严选，
3: 一起修护老爸的超级肝工厂。
1: 绿川黄金显定0800-501-899。
10: 晚上10点喽，您是正在加班还是在开夜车呢？辛苦忙碌之余，别忘了关心自己的肝哦。绿川黄金显金定，关心您的小心肝。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请支援收银，
2: 东亚当铺支援您。
3: 政府立案合法经营，汽机车、钻石、名表、支客票。
1: 东亚当铺支援您，
2: 551-8666。
4: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2: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5: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金，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2: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5: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6: 03551-8666。
7: 你准备好了吗？
8: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1+1，
7: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8: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7: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8: 从洗卸到精华，
7: 从日间到夜间，
8: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7: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8: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9: 这里刷汤忙阿母花玻璃，这里刷汤刷门换玻璃。
10: 还记得小时候常常会听到沿着巷弄放送的这种录音带声，除了带着浓浓的怀旧感之外，修理纱窗纱门的师傅开着小货车，一边播放着录音带招揽生意，一边留意有没有伸手招呼的客人，这也是悠闲午后时常见到的街头风景。车上载着各种窗门，在师傅的巧手下大概10多分钟就可以换好，而在一扇扇换好如初的纱窗纱门，以及围观小孩的敬佩眼神，我们看到了平整光鲜，也看到了家常的幸福。
9: 修理纱窗，忙阿母，花玻璃，修理纱窗，纱门，换玻璃。
7: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1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1: 薪水都不涨。
2: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1: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0: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2: 03-572-0066 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3: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4: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3: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4: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首领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3: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5: 城市音乐新感动，我是新竹县议会副议长王秉翰。你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带你听见心动的声音，
0: 听见心动的声音，
6: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大家好，我是郑新慈，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有要借什么吗？
2: 什么都借得到吗？
1: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2: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

0: 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0335050000。
1: 晚安，结束忙碌的一天，快点来包青美金酵素，消除疲劳，改善酸性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入睡，为健康打好基础，为明天储备战力。
2: 日本原装青美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现在要不要？
5: 要，现在就要。
4: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5: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6: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7: 妈妈，可以吃果冻吗？妈妈，一起玩。妈妈，你看这个。
8: 一睁开眼，孩子的妈妈声就不断。要料理餐食，要上下课接送，洗澡、陪玩，还要陪睡。在公司开着一场又一场的会议，手机群组里跳着学校老师的讯息通知，以及长辈们关心孙子怎么还没到家，吃饭了没？三不五时，还会有最害怕的安亲班老师来电。
9: 妈咪，现在有空吗？是这样子的。
8: 每天就这样奔波在公司与家事之间，但只要孩子一声
7: 妈妈、爸爸，
8: 烦躁、疲惫顿时全消。
1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不追流行，不做噱头，美德糕饼铺只用好原料，踏实做糕点。
2: 在心动严选也找得到他们的经典代表作，美德金砖凤梨酥，外表时尚，内在踏实，奶香酥皮搭配凤梨内馅，一口就知道是真材实料烘焙出来的好味道。
1: 还有生乳综合牛轧糖，100%生乳制作，口感软 Q 不粘牙，奶香自然又顺口，不论是下午茶、办公室或家里常备都适合。
2: 立刻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0800-501-899。
1: 选美的就是把安心与好味道留在身边，
3: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
4: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动音乐电台，
1: 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2: J-Lo

0: 大家好，我是陈浩森，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一次就一辈子。
1: 神父，我有罪。
2: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1: 我很努力了。
2: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3: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

0: 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1: 哎哎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2: 我也刚好而已耶。
1: 很不够意思耶，你
2: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3: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111，0355422111。
4: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数位化年代，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但是如果时间回到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慢速的年代，这是录影带的回带声，在 VHS 正流行的时候，回带机顺畅的转轮，就像是跑车的引擎声一样，倒好带让之后的人可以从头看起。后来由按键取代熟悉的轮转声，回带机也就黯然退役了。你家的那台回带机现在在哪儿呢？数位化让一切变得更快更方便，但是不是也等于把过去一起删除了？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Ating。 哎，我最近有认识一群朋友哦，他们不管男生女生，那个脸上气色看起来很亮，皮肤也好亮丽哦。问了一下才知道，他们都使用一款叫 A2V 的洗脸产品。哎，什么洗脸产品这么好，男女都适用？赶快来问看看。有请我们的长荣生医产品总监 Alice。
4: 心动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lice。
3: 是，首先要跟 Alice 来聊一件事情，就是洗脸大家每天都会做，也都会可是把脸洗对就不见得了，对不对？
4: 没错，因为根据医师调查，我们八成以上的人啊都不知道怎么好好的去洗脸哦，甚至有些人就干脆不用洗面乳了，会直接用肥皂啊或是沐浴乳随便用清水洗一洗就好了。这样子的情况很多。那其实大部分的洗面乳跟沐浴乳，它们都含有大量的化学成分，不但会容易洗不干净啊，你洗了之后也容易觉得肌肤紧绷，会干裂，甚至严重会引起过敏、湿疹、皮肤炎等症状哦。
3: 对，而且有很多男生啊，他们都不喜欢洗脸，觉得洗澡有脸上有冲水抹一抹就过去了。另外有一种人会觉得洗完脸脸要绷到好像就是头发绑紧拉紧头皮那样子，其实都是不对的，对不对？那所以有八成的人脸都洗错了。那怎样才是把脸洗正确？而且我们常听到就说，哎，你是油性肌肤、干性肌肤、敏感性肌肤，那要怎么去挑选这些洗面露啊？
4: 你看像婴儿的肌肤，我们有在分油性、干性跟敏感性肌肤吗？
3: 没有，每次婴儿皮肤都好 Q 哦，好好摸、哦。
4: 对
3: 呀、
4: 啊，他们的皮肤这么嫩，
3: 对，
4: 其实真正健康的肌肤就像婴儿一样，我们称为健康的中性肌肤、
3: 健康中性肌。
4: 对，若有分油性啊、干性、敏感性肌肤，可能已经是不健康的肌肤了，
3: 被我们摧残，后天摧残了，
4: 没错。所以我们的这 A2V F1 天然沉香保湿深层洁净洗面露的优点、它就是要让各种类型的肌肤洗净后都能调理为中性肌肤。
3: 哦，
4: 对，洗脸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肌肤健康，我们才会容光焕发哦。
3: 哎，洗脸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肌肤健康，这个很重要哦。可是我们要调理成健康的中性肌，这怎么说呢？
4: 像是我们的配方就非常完美。A2V F1 呢，还有添加有机玫瑰花水，它可以保湿、舒缓、抗敏。那有机石车菊花水，它可以调理油性的敏感肌。那有机鼠尾草花水抗老抗菌。还有有机葵花籽可以让皮肤更细致
3: 哦。
4: 透过这些超微分子化技术，将有效成分转化成小分子结构，那可以有效深入汗腺及毛孔深层清洁，有效将污垢带出，让我们的皮脂膜更强健，可以达到皮脂跟表皮都正常化。那也就是说，你原本啊毛孔粗大的问题，
3: 对，
4: 洗了之后毛孔就是干净了，毛孔也会缩小。对，如果是干燥肌肤，你的油脂不足的，也会因为你这个清洁有正常化，
3: 对，
4: 它就可以减少降低平衡油脂的分泌量。你的毛孔有良好的弹性，它们就会缩小了
3: 哦，就

0: 清洁干净，里面没有藏脏东西，然后毛孔不会胖嘟嘟，
1: 是没错。那这样子各种肌肤用这个 A2V F1 清洁之后呢，都可以让皮肤及深层毛孔汗腺都恢复正常化，自然这些肌肤就会成为中性的健康肤质喽。
0: 哇，这么完美的配方，可是我看配方里面还有添加了这个叫做沉香，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沉香是非常珍贵的成分哦。那么这个全世界只有两种物质是极阳的，
0: 极阳
1: 一种是太阳，
0: 对，
1: 另一种就是沉香
0: 哦。
1: 我们天然的沉香，它可以抗菌、消除晦气、宁定心神，而且我们含有100%沉香精油，
0: 是
1: 这个完美的配方呢，是含有欧盟有机认证的。
0: 是，刚才我就是试闻打开了一下，就觉得说天哪，我们是在高档 SPA 里头吗？
1: 对，沉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0: 这真的很稳定人家的心神呢。自己洗脸的时候好像在高档 SPA 里头，这听起来很棒好像是一款非常完美的产品。
1: 是，这个 F1 呢，它可以一次性的达到卸妆、洗脸、化妆水、健康平衡、抑菌等无效合一。
0: 是，
1: 对，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男性是长期的爱用者，他们很喜欢这个使用 F1 的洗面露去洗脸，这皮肤就可以减少油脂啊，缩小了它毛孔，可以亮肤啦，神清气爽，也因此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人际关系哦。
0: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说你的毛孔粗大，然后呢又在脸上有太多的时候呢，就会听到人家最讨厌讲的什么月球表面了。 对，然后你就觉得说我的脸这样坑坑巴巴，又没自信，然后又显得很暗淡。所以如果你把你的脸清洁好了之后呢，把肌肤用成健康之后呢，真的整个人也会年轻10岁，因为皮肤就会紧致了嘛，对不对哈？所以今天 Alice 来到节目当中，有没有推广活动要给大家？
1: 当然有啊，因为我们好的产品一定要持续的推广给大家。那 A2V F1 洗面露现在一瓶原价就要1280元，
0: 哇，高档哦。
1: 然后我们今天呢有优惠组合，
0: 是
1: 2瓶1680元，
0: 一瓶1280，你说2瓶1680，你确定？
1: 哦，你也没听错，确实。
0: 好，2瓶1680。
1: 对，而且第一次来到心动严选，今天订购的朋友，我们直接再加赠一瓶。
0: 你确定你回去不会被吸掏咯？3瓶你今天给我们3瓶1680，
1: 这是我们特别回馈给心动严选的听众朋友们。
0: 好，我们就听 Alice 的。
1: 3瓶只要1680元，
0: 是好脸色从洗脸开始，要开运漂亮就从 A2V F1 沉香保湿深层洁净洗面露开始了哈，1瓶1280，但是优秀的人都知道一定要带组合啦，2瓶1680直接再加赠一瓶，总共3瓶让大家直接带回家了哈。订购专线要拨对哦，0800501899，或上网来搜寻心动严选都是可以的。也要谢谢我们长荣声音产品总监，谢谢 Alice，
1: 谢谢，谢谢大家。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睡不好，爬不起，走不动，该补的你是不是忘了？
3: 别担心，绿川显钙好，帮你固好骨本，补足元气。
2: 每天两锭，添加黄金显精华养肝成分，还有专利螯合钙，超高吸收率，补钙不怕被浪费。
3: 还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金盏花萃取，补钙、护肝、护眼、护关节，全方位照顾你，
2: 让你精神更有感，身体更轻松。
3: 马上拨打0800501899，心动严选就买得到。
2: 绿川显钙好，钙质吸收不打折，健康活力都加倍。
4: 我是中华保肝协会理事长朱国明。你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带给你听见心动的声音。
5: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今天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的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1: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0: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1: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0: 0359611999，从小星球见带出发。
2: 你是外食族，

0: 无肉不欢，还是你爱吃面包甜食，上班一定要来一杯手摇饮，觉得这样子才有仪式感，还是你有三高问题，偏偏又不爱运动？
1: 心动严选为您推荐糖素净 ES 专利苦瓜生态胶囊，使用独家低温水萃技术完整保留，再添加铬镁锌维持糖类正常代谢，餐前两颗帮助饭后稳定平衡，调节代谢好健康。
0: 好消息，薄荷利塞一组六盒只要1680，现在购买两组再加赠专利玛卡精氨酸，速速拨打心动严选专线0800501899 0800501899，或上心动严选官网查询。
2: 每年4到5月，初春暖风吹起，台湾的山林飘起浪漫的五月雪，盛开的油桐花为山林换上新装。每年的这个时候，从北蔓延开来，桃园、新竹到苗栗山林，到处都可以看到桐花盛开的美景。桐花飘落时，像白雪纷飞，缤纷灿烂。花总是在美丽过后逐渐枯黄凋零，油桐花却是在最成熟美丽的那一天掉落。总是忙碌的我们，偶尔也该放下手边的工作，欣赏这季节最美的风景。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4: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现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不追流行，不做噱头，美德糕饼铺只用好原料，踏实做糕点。
2: 在心动严选也找得到他们的经典代表作，美德金砖凤梨酥，外表时尚，内在踏实，奶香酥皮搭配凤梨内馅，一口就知道是真材实料烘焙出来的好味道。
1: 还有生乳综合牛轧糖，100%生乳制作，口感软 Q 不粘牙，奶香自然又顺口，不论是下午茶、办公室或家里常备都适合。
2: 立刻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0800501899。
1: 选美德就是把安心与好味道留在身边。
3: 晚上12点咯，您是正在上班还是正在享受夜生活呢？经常熬夜的您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的肝哦，绿川黄金显晶锭，照顾您的小心肝。
4: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How can I, how can I spread my
1: arms again。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2: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3: 让 AKB Alumi Cardio Ball 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99。
0: 有要借什么吗？
4: 什么都借得到吗？
5: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4: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0335050000。
6: 您希望拥有一个无甲醛、无毒的新材料和新工法，打造您的健康居住空间吗？设计、装潢一条龙服务，无毒有我，请上网搜寻 AKB Alumi Cardio Ball 室内装潢新主张。
7: 现在要不要？
8: 要，现在就要。
7: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8: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3: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9: 在三义从事雕刻艺术15年，喜欢的并不是听见客户对于作品的赞叹，而是听见自己专注的声音。当自己专注在每一笔每一刀上，我听见生命的起舞。雕刻从来没有好坏的区别，而是对于作品专注程度的差别。听见专注就是完美。
1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1: 一堆月底的位缴拿信用卡来嘎，
2: 日子过不下去了。
3: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4: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100。
5: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4: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5: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4: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二段216号，0359611999，
5: 0359611999，从想星球见再出发。
6: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7: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8: 老板缺钱找救星，
4: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9: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4: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100。
10: 大家好，我是康桥国际学校新竹校区校长杨美玲。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1: 听见心动的声音，
4: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来了来了，欧巴欧尼，老肖来接你了哟！
2: 好帅好帅，老肖腹肌一整块，哇塞哇塞，韩国外汇生吸睛又可爱。
1: 来了来了，欧巴请上车，
2: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1: 0909-911-941。
3: 哎啦，做生意吼，资金就是要灵活啊，紧看路坦路贼啊。
4: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支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叶当铺，03-422-7776，422-7776。
1: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2: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1: 哇，太棒了！买

0: 老蕭专业日规外汇车。
1: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2: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3: 在科技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打电话要找到说话的对象，多少是要碰运气的。圈选出连接对方的几个数字，接着把时间交给等待。
4: 不好意思哦，他现在不在。
3: 现在通讯越来越科技化，联络变得更方便了。如果没有了特定的专属号码，我们之间是不是就等于没有关联？别让方便变成另一种疏远。
5: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收声后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7: 心动音乐电台。

0: 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2: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1: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4: 急需资金吗？
5: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4: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5: 可分期还款、
4: 24小时服务。
5: 0353-4000-088。
4: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6: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7: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8: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9: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8: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4: 0800-217-999。急需资金吗？
5: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4: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5: 可分期还款、
4: 24小时服务。
5: 0353-4000-088。
4: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0: 大家好，我是郭靖，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其中爱人至少拥有一
1: 刻钟的幻觉。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2: 我也刚好而已，哎。
1: 很不够意思哎，你
2: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1: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211，0355422211。小时候玩电动游戏机，总是一次又一次。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你准备好了吗？
1: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0: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1: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0: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1: 从洗卸到精华，
0: 从日间到夜间，
1: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0: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1: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2: 城市音乐新感动，我是上顺娱乐世界董事长廖秀红。您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带你听见心动的声音。
3: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我是高尔轩 Ocean， 我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和你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
1: 神父，我有罪。
2: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1: 我很努力了。

0: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1: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2: 送女儿到学校，看见早到的老师拿着粉笔在黑板写字。想起了小时候，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就表示有写不完的讲义和抄不完的笔记，让我曾经非常的讨厌它。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距离有粉笔与黑板相伴的校园生活也越来越远。偶然在听到曾经抗拒的声音，像是又一次走进了回忆里，却发现厌恶的成分早已随着时间蒸发，留下来的却是好多令人怀念的画面。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4: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哎，今天要来数来宝，
2: 数什么宝？
1: 平常大家吃得好，大鱼大肉肚里跑，要小心吃太好，酸性体质是来报道，蚊子咬，香港脚，全身臭味是盖不了，身材走样人变老，便秘三高上门找，肝脏肾脏退化了，毒素囤积是排不了，体力活力不见了，最后癌化嘿呀归天了，
2: 那该怎么办？
1: 别担心，纯正日本青梅小素精，有机萃取好安心，排除废物身体轻，酸性体质免操心。
2: 青梅小素哪里找？
1: 哎，别瞎忙，这里找，免费送你三包好不好？
2: 当然好啊！
1: 快点拨0800552020008005520020健康常驻身。

0: 代纯正日本有机青梅酵素正开放免费试用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 0800552020，远景关心您。
1: 现在时间凌晨2点。
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天哪，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又要烧起来了？
2: 你需要的不只是冷气，是一条能让你直接躺进北极圈的凉感神器——加亚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被。
1: 它不只是凉，冰诺感面料使用高棒束冰丝，凉感效果更持久，像睡在冰镇过的云上面，凉到你从头笑到脚趾头。
2: 加上云朵车缝，亲肤好棉，吸湿透气，久盖不闷，夏天就该这么爽快。内层还有特 A 级防螨抗菌棉，洁净无异味，有效减少过敏源。
1: 特价买一送一，只要1098，快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2: 加亚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被，陪你凉凉入梦，爽爽过夏，给你像云一样的凉梦好眠。
3: 终于可以站在这个投手丘上，代表我最爱的国家出赛，这是每个棒球选手最高的荣耀。

0: 要，只有最努力和最坚持的人才做得到。从小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棒球，球队练习时最早到和最晚走的一定是我。房间的海报不是五月天和蔡依林，而是王建民和陈伟英。念高中时和爸妈大吵了一架，因为说棒球不能当饭吃，但我说这是我的人生，我必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还好坚持了下去，才有机会能够站在这里。不管这一球投出去是好是坏，是输是赢，都没有遗憾，因为我已经尽了全力。
1: 九局下半两好三坏，投手投出挥棒落空，再见三振。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1: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

0: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1: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熟龄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0: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2: 私はミラタップ副社長の津崎光一です。我是ミラタップ副社長金崎弘一。ミラタップ在行动电台贴近你的生活，
3: 听见心动的声音，
4: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惊惊，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惊？
1: 多个两间，好你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摸两间，就是要老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2: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势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0: 广桥树五期0355577728。每次在街上听到尾翼牌的引擎声，就会想起阿公。在从前不用上课的下午，骑着他的尾翼牌，在我穿梭巷弄里的杂货店、录音带出租店，还有他最爱的小吃摊，听着引擎的哒哒声，我总会问阿公可不可以骑快一点。阿公总是逗趣的回我，骑太快很早就要回家了呢，这么不想陪阿公啊。后来每次回乡下，都会发现阿公的额头又多了几道皱纹。我常天马行空的想象，如果这些皱纹都是尾翼牌骑过留下的痕迹，我都希望这些尾翼牌可以像小时候贪玩的我，还有硬朗的阿公那样，可以晚一点再骑到终点。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4: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2: 薪水都不涨。
3: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2: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1: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3: 03-572-0066 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
4: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声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你准备好了吗？
1: 韩国百年约风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0: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1: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0: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1: 从洗卸到精华，
0: 从日间到夜间，
1: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0: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1: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接下来要为你播出的歌曲是，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
4: 先到了，总共是180块，谢谢。
0: 麻烦等一下，让我听完这首歌。
3: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0: 一首歌，不小心就能让人跌进第一次恋爱的回忆里。
5: 明天我们去内湾玩好不好？
6: 哦，可是骑车很远呢。
5: 可是人家想去嘛。
6: 好好好。
0: 原来一首歌可以有千百种心情，原来有些事情其实从来不曾忘记。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7: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中间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1: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0: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1: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0: 0359611999，同享星球现在出发。
2: 城市音乐新感动，我是富广建筑团队营运长傅子珍。您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带您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18。 根据我们劳动部的资料统计哦，就业人口大约有1200万人呢。每个人的工作环境啊、时间长短都不太一样，可是你知道吗？环境是会影响到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哦。怎么样不受环境影响呢？请到我们的专家，中华保肝协会的理事长朱国民理事长。理事长好。
4: 心动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国民。
3: 是理事长，你知道我们就是都为了家庭在打拼，然后现在还双薪家庭那么多，可是讲到如果说我的工作环境不好，那真的是很难过哎。
4: 对啊，真的，这个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太选择我们的环境，
3: 对，
4: 但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注意，我们有些环境啊是有一些风险的，
3: 对，
4: 比如说像那个高科技厂啊，化学溶剂厂，包括开车族，油漆或家具的，它里面含有很多的溶剂，还有一些农民，农民他会有一些农药的情况，
3: 对，
4: 所以也有很多农民他又会有中毒现象，这些都是工作环境中啊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些伤害。
3: 所以比如说像加油站的年轻的弟弟妹妹们，你们也要注意哦。
4: 对对对
3: 对
4: 对
3: 对。还有女生爱漂亮啊，擦指甲油啊，擦完又要去用去光水啊。
4: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们会闻到一些化学的味道。那这些是什么东西呢？它有很多的溶剂，其中也包括像甲苯啊，这个盐酸，次氯化碳、丙酮等等，那这些的物质啊，它会引起我们神经的一个损伤，也包括肝脏、肾脏的一个伤害，甚至于包括我们的呼吸系统，
3: 是，
4: 因为我们呼吸里面啊，它有一些绒毛，
3: 对，
4: 那这些绒毛可能都会被灼伤，所以长期接触啊，它有一个很大的致病的一个风险。
3: 可那怎么办？我不可能离开我专业的工作环境啊，
4: 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
3: 对，
4: 因为它的吸收途径啊，是透过我们的皮肤吸收，透过筋皮吸收之后，再进入我们的血液，
3: 对，
4: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到最后变成我们五脏六腑啊，在代偿，尤其是肝脏，
3: 是，
4: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那我们如何去防范呢？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如果有这种现象的，那我们就要戴好一点的口罩，
3: 对，
4: 不要从你的鼻子里面进去，因为这个非常的危险。
3: 是，
4: 那第二个部分。

0: 分我们要尽量穿一些防护衣、
1: 嗯哼，
0: 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生活的过程我们要多喝一些温开水、
1: 嗯、
0: 因为水它非常重要，它是我们身体里面、啊、最重要我们健康的一个清道夫、
1: 嗯哼，
0: 如果没有这些元素没有足够的水的话、嗯、我们没有办法代谢出来，
1: 是、
0: 嗯、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吃一些好的、一些保肝的一些保健食品，
1: 哦吼、
0: 像黄金藓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哦、所以有很多的研究证实人类发现动物跟植物以来唯一的物质可以直接活化肝脏就是黄金藓，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部分的一个补充、
1: 嗯、
0: 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运动，运、
1: 嗯、
0: 动重点哦，运、
1: 哦、
0: 动跟去公园散步啊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那是活动，
1: 活動、
0: 欸、我们要尽量的要运动，运、动我们要尽量流汗、
1: 哦、
0: 因为我们排出这些重金属跟有毒物啊、
1: 嗯，
0: 在尿液跟粪便里面只占我们8%左右，
1: 这么少
0: 哦？对，
1: 哦，
0: 那而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啊，
1: 嗯，
0: 好、哦，流汗占我们85%，
1: 哦，
0: 所以我们尽量的
1: 对，
0: 能够大量流汗
1: 是
0: 好、哦、来帮助我们把这些重金属毒物排出。
1: 好，所以呢，这个喝温水的习惯大家慢慢要去养成哦，
0: 哈。
1: 然后呢，运动流汗呢，请大家去找时间。那黄金藓的补充，我们可能就要找理事长了哈。为什么
0: 是
1: 甲拉垢瓜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的是黄金藓？
0: 其实啊，藓、跟黄金藓是不同的东西、
1: uh-huh,
0: 是不同的东西、
1: uh-huh,
0: 很多人不知道。
1: 对，
0: 那黄金藓呢全世界也只有在花莲寿丰利川这边有产出、
1: oh,
0: 啊、其实它是一个环境的问题，
1: 对、
0: 啊、它的微量元素、啊
1: uh-huh,
0: 特别高，
1: 对、
0: 啊、而且它的有效成分已经达到目前全球最高、
1: uh-huh,
0: 如果说比它高的那几乎都是假的、
1: 哦、他说他第二名，没有人敢说他第一名就对了啦。
0: 对对对对
1: uh-huh,
0: 所以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肝脏的帮助啊，补充它的营养跟微量元素啊，是非常快速的
1: 哦，因为它最直接的意思吗？
0: 对对对，因为它的生物特性跟我们身体的肝脏需求的特性完全吻合
1: 哦，
0: 对，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特别
1: 哦。那我应该怎么吃？
0: 一般的话我们就睡觉前大概3颗到5颗，一次3颗到5颗，
1: 是，
0: 然后起床之后呢也是3颗到5颗。
1: 我要帮这个桃园爱喝一两杯的先生问一个问题我特别爱喝，那就是我可以吃吗？
0: 哦，可以啊，这是最好，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啊、
0: 真的，因为我们也碰过很多人啊，真的是不喝伤心，
1: 对，
0: 那喝了又伤肝，
1: 对，
0: 实在是很为难，
1: 对，
0: 但这个真的有很多的实验证明、黄金藓呢吃了之后它会增加我们身体里面脱氢酶酵素、来透过这个脱氢酶酵素它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乙醇甲醛分解掉、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1: 是，所以更要吃哦。好，那所以今天我们的理事长呢除了推荐之外呢还有带来这个优惠的组合，
0: 那我们现在呢一组6盒1980，
1: 是，
0: 好，两组再加赠一盒，
1: 哦，两组赠一盒、啊，那这个买4组就赠2盒，买越多送越多哈，这个平常就是要保养啦，那吃到对的这个好的护肝，有国家保证的护肝食品呢，也是对大家最好的哈。那当然就是该注意的也要注意哦，好不好？来，赶快拨打电话0800501899，0800501899，谢谢理事长。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3: Hello， 我是安心雅，你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要在一起，想在一起，
2: 就这样赖着你。神父，我有罪。
4: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2: 我很努力了。
4: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3: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3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2组3960，再加赠3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5: 好萝卜，炒萝卜，切切切，
6: 加点加点，
7: 我不小心的嘛。
8: 许多朋友都羡慕我，可以不工作当个全职妈妈。全心全意陪着小孩长大， 但很多事情其实不是想

0: 中那么简单。在园区工作的老公时常晚归，大部分时间都必须母兼父职。对一个全职妈妈来说，每天整理家务、洗衣煮饭，这样的生活像是永无止境的轮回。其实我偶尔也会羡慕有工作的朋友们，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圈，不用被老公和小孩绑架。虽然放弃一切专心当个全职妈妈照顾孩子没有想象中容易，牺牲也不少，对我来说能陪伴孩子的成长无价，不错过孩子的每个笑容与阶段，绝对是身为妈妈最大的成就。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九。
2: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2: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金，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1: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2: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1: 03-551-8666。
3: 天哪，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又要烧起来了？
4: 你需要的不只是冷气，是一条能让你直接躺进北极圈的凉感神器 ——JR 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被。
3: 它不只是凉，冰诺感面料使用高棒束冰丝，凉感效果更持久，像睡在冰镇过的云上面，凉到你从头笑到脚趾头。
4: 加上云朵车缝，亲肤好棉，吸湿透气，久盖不闷，夏天就该这么爽快。内层还有特 A 级防螨抗菌棉，洁净无异味，有效减少过敏源。
3: 特价买一送一，只要1098，快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4: JR 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被，陪你凉凉入梦，爽爽过夏，给你像云一样的凉梦好眠，
1: 让每个灵感都不因资金搁浅。
5: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神秘合伙人啊！东亚当铺，懂你的梦想打拼与生活努力。
1: 03-551-8666，专业又温暖的当铺伙伴。
0: 现在时间。

0: 家好，我是杨丞琳，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感觉
1: 风在吹，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的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2: 分娘来了哦！
3: 走进客家大院里，朋友奶奶的亲切问候，是我对客家最心动的记忆。大厅门前的对联写着"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道尽了客家人勤耕与读的好传统和对后代子孙的殷切期盼。厨房传出来的饭菜香，是奶奶带着晚辈一起努力的成果。不管是客家小炒、姜丝大肠，还是梅干扣肉，

0: 每一道菜都有着不平凡的简单和好味道的传承。吃饱了散步田庄，脑中尽是浮现奶奶教的人生道理。
1: 好子不容压天体，好女不容娘家意呀。
0: 就是好子女要靠自己努力，不靠家里资助的期许。或许在现在的社会，这样的教诲特别能给人一种安定而温暖的力量。谢谢阿波，下次我一定会再回来，听您聊聊一辈子的人生风景。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全家的活力健康就从吃对鱼油开始。来自大海的顶级鱼油，带给您全家活力与健康。
1: 新东严选为您推荐天使娜拉德国顶级鱼油，来自全球最大 KD 药厂，专利超临界萃取的高吸收率 RTG 形态， Omega 3浓度高达 83%， 吸收率更是一般鱼油的三倍，成分和知名品牌都一样，价格却只要一半。
0: 行动就要马上行动，最好的鱼油让你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回家，现在每组六盒只要2480，还送你维他命 B 群、 C 加 D、 钙、镁、锌发泡锭，这种高品质又划算的价格真的只有行动严选才有哦。
1: 马上拨打订购专线0800501899，或上行动音乐电台官网查询。
2: 我是桃园市议员段树文，听好听音乐，选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3: 听见心动的声音，
4: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我是小马倪子君，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从来没有谁负了谁，没辜负那些年。
2: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喝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3: 经常加班又熬夜，
4: 睡前来三颗。
3: 应酬喝酒常宿醉，
4: 睡前来三颗。
3: 想要护肝护全身，
4: 睡前来三颗。
5: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4: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心动不见得要去经历，有时它来自回忆，来自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歌，甚至一场梦。那纪念青春的旋律，或许会是来年心动的记忆。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汇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汇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0: 现在时间凌晨5点。
2: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我是陈威权，你心动了吗？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凡事妈妈当当当，
2: 神父，我有罪。
3: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2: 我很努力了。
3: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4: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5: 在以前的农业社会，因为没有农具，所以在台湾各地都有着打铁铺。打铁当时几乎是和医生平起平坐的行业，但随着时代进步，医学越来越发达，而农业的进步却造成打铁业的没落。站在现在回顾以前的繁华，每个声响都有着辉煌的过往。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7: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1: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0: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1: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熟龄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0: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2: 大家好，我是尖子乡乡长曾武大，马少用最动人的声音温暖这场。

0: 城市，让更多的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3: 修理刷汤，房啊无，换玻璃。修理刷汤，刷门，换玻璃。
2: 还记得小时候，常常会听到沿着巷弄放送的这种录音带声，除了带着浓浓的怀旧感之外，修理纱窗纱门的师傅开着小货车，一边播放着录音带招揽生意，一边留意有没有伸手招呼的客人，这也是悠闲午后时常见到的街头风景。车上载着各种窗门，在师傅的巧手下，大概10多分钟就可以换好。而在一扇扇换好如初的纱窗纱门，以及围观小孩的敬佩眼神，我们看到了平整光鲜，也看到了家常的幸福。
3: 修理刷窗，房啊无，换玻璃。修理刷窗，纱门，换玻璃。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2: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你准备好了吗？
1: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0: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1: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0: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1: 从洗卸到精华，
0: 从日间到夜间，
1: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0: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1: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
2: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我是邓福如，
1: 我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和你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
2: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5月9日早上8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3: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4: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5: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4: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5: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4: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5: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4: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5: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4: 贷款专业第一，
5: 0800-581-666，0800-581-666。
6: 身为男人，就应该直接进入广告主题。
7: 30岁以后，是不是感到体力越来越差？常常加班熬夜，睡再久，身体也好累。你需要更加活力满满的 B 群加强锭。
8: 赖雅妍代言天使娜拉姜黄人参险 B 群缓释加强锭，含有高浓度完整复方 B 群缓释速攻高科技升级，让你活力体力都加倍。
7: 心动严选一组半年份，只要1680元，一次购买两组，加赠6倍浓缩秘鲁玛卡一盒。赶快拨打0800-501-899或上心动严选官网查询。
9: 太棒了，幸福美满的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呢。
1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在这个步调越来越快速的生活中，朋友间从面对面相互着聊天，变成低着头紧盯着手机萤幕，而手指也不停地滑着。你有想过你在一天当中打开手机的频率有多高呢？就算没有特别的事情，也会想要滑个几下。原来这个动作似乎已经完美融入在我们的日常中了。在这个步调快速的生活中，试着放慢一些节奏，聆听着喜欢的音乐，拥有属于你的独处时光，让灵魂休息一下。这样的小确幸，你也值得拥有。欢迎加入我的慢速世界，打开心动音乐电台，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89.9。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心动音乐电台，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1: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0: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1: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0: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一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2: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0: 想了解更多，
1: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3: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4: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3: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4: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熟龄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3: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5: 可不可以给个富爸爸就好？可不可以不让机会溜走？
1: 谁说没有富爸爸就没有希望？
0: 台立当铺做你的靠山，做你肩上的后盾，让您放心。
1: 对的选择是成功的一半，资金调度找台立当铺，汽机车、金饰名表、房屋土地，
2: 台立当铺，
1: 03-3323-111。

0: 0800-333-2311。
1: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2: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3: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4: 大家好，我是新竹太初玄清宫 CEO 阿南道长，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电台 FM89.9。
5: 听见心动的声音，
0: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6: Baby,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0: 所有的妈妈们辛苦了，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我是 Karen CC， 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2: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3: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2: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3: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4: 我是吴若泉，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

0: 0800-011-855。
1: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2: 等什么等？新竹大同融资，让你不用再等。
3: 汽机车黄金名表，企业融资
2: 0358-0055，就在新竹老爷酒店斜对面。
4: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2: 等无可等，就无需再等。
3: 急需资金就找新竹大同融资。
2: 房屋二拍支票贴现，我们就是。
1: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3: 新竹大同融资立即拨款0357800055。
5: 小时候住在山上，阿公阿嬷的果园是我玩捉迷藏的游戏场。玩累了就躺在树旁，摸着小黑。看着白云，听着风吹叶浪，等着饭菜香。好不容易长大了，不得已离开了最爱的山上，跟着爸妈到城市闯。心里想着的却只是小黑的旺旺跟阿公阿嬷的慈祥。十年了，阿公和阿嬷头发越来越白，果树也越来越不长，我们也越来越少回去山上。有时候想着想着，不经意就让人感伤，只有听着风吹叶浪，心里才能慢慢感觉平静舒畅。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风声就是山上长大的小孩想着童年和故乡。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7: 心动音乐电台。

0: 务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1: 你知道吗？陈太太她老公好像有三高问题耶。
2: 对呀，我家老王加班应酬多，健检红字也是一大排啊。
3: 别说了，我家那巨婴爱吃肉又没时间运动，那啤酒肚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珍珍。现在苦瓜生态盛行，苦瓜生态能够控制血糖，调节生理机能，但是你知道吗？它还可以帮你维持体态哦。现代人饮食容易不均衡，控制血糖成为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偏偏一些好吃的炸物、甜点、手摇饮都是高油脂、高甜度的食物，还有白米饭、面包以及蛋糕也都是属于精致淀粉类。这些食物都是大家日常中的最爱，吃进肚子后，血糖很快就会飙高。加上现代人生活忙碌，时常忽略了运动的重要性，长期下来就容易成为糖尿病的高危险群。尤其糖尿病病患在台湾已经超过了230万人，平均每10个人就有1人血糖控制不佳，加上种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血糖波动过大。像是久坐的上班族，经常应酬没有时间运动的人，长期下来就容易成为糖尿病的高危险群。真心推荐糖素净专利苦瓜生态，国际医学期刊卓越功效的发表，双倍专利山苦瓜生态，帮助你健康调节体质，维持糖类正常代谢，守护健康，双倍有感。
5: 心动严选为您推荐糖素净专利山苦瓜生态胶囊，活性高，好吸收，更稳定，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现在一组6盒1680，一次购买2组，心动严选再独家赠送逆乳玛卡1盒。赶快拨打0800501899，0800501899，或上心动严选官网查询。
6: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各位乡亲长辈，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五月慈母心，温暖满宝山。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政委要向全天下最辛劳的母亲们致上最直诚的敬意，感谢你们用无私的爱守护着每个家庭与孩子。政委衷心祝福每一位伟大的妈妈们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母亲节快乐。
2: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3: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4: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5: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6: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7: 关于男性健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8: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提醒民众一定要透过官方网站或指定方式领取，预防诈骗多注意，千万不要点陌生连结，不要随便提供个人资料，也不要乱汇款哦。若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更多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大家早安，现在是早上7点整，我是竹东镇长郭远章，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3: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Pass News 整点新闻。
10: 您好，我是李总。周三环境转偏东风，气温回升，清晨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白天起西半部逐渐转为多云到晴。温度部分，东半部高温为26到28度，西半部则回温到28到30度，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感受温暖偏热，而各地低温普遍为19到22度。立法院昨天行使检察总长人事案同意权，在蓝白联手下，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仅获同意票50张，不同意票61张，同意票未过半，未获同意。结果出炉，徐锡翔数度表示他努力还不够，尊重立法院决定。法务部表示，因检察总长人事权专属总统行使，表决后将循例报请行政院，转成总统指派代理检察总长人选。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14到15号出访北京，美国国务卿杜比欧今天示警，在川普出访。

0: 前一周不应对台湾采取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并表示台湾可能列入川习会讨论议题。北市老鼠之乱成为选举攻防话题，市长蒋万安昨天亲上火线，除了宣布将设鼠类侦防师，发动全市大清消，建案需提报鼠患防治报告。近期不断有人在社群放老鼠在台北横行影片，但也被揪出南鼠北送等情况。高雄市长陈其迈昨天也在市政会议指示，跨局处加强防治鼠患。美国4号启动自由计划，派军舰引导受困船舶撤离霍姆兹海峡，与伊朗交火。美方宣称拦截所有来袭飞弹与无人机，击沉7艘伊朗快艇，成功引导2艘美国商船通过海峡。伊朗则击中南韩一艘货轮，并连续两天以飞弹和无人机攻击邻国阿联。以上新闻叶怡柔编辑播报。
1: 即时新闻焦点 Hot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Renny 王丽人，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嗨，大家好，我是坚持乡长曾国大马少摩豆。2026坚持乡客家同花季暨母亲节表扬活动，5月9日上午10点在坚持乡公所前广场热闹展开。现场有母亲节表扬活动、闯关、健走以及客家歌曲比赛，等你来参加哦。
2: 以上为坚持乡公所广告。
3: 嘿啦，做生意吼，资金就是要灵活啊，钱开愈赚愈多啊。
4: 千业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支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业当铺，03-422-7776，422-7776。
5: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6: 我做市场吼，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业当铺啊！
4: 千业当铺合法立案，找千业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7: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

0: 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1: 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汇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汇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2: 分娘来了哦！
3: 走进客家大院里，朋友奶奶的亲切问候，是我对客家最心动的记忆。大厅门前的对联写着：“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道尽了客家人勤耕与读的好传统，和对后代子孙的殷切期盼。厨房传出来的饭菜香，是奶奶带着晚辈一起努力的成果。不管是客家小炒、姜丝大肠，还是梅干扣肉，每一道菜都有着不平凡的简单和好味道的传承。吃饱了散步田庄，脑中尽是浮现奶奶教的人生道理。
2: 好子不容压天体，好儿不容娘家意呀。
3: 就是好子女要靠自己努力，不靠家里资助的期许。或许在现在的社会，这样的教诲特别能给人一种安定而温暖的力量。谢谢阿波，下次我一定会再回来，听您聊聊一辈子的人生风景。
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2: 你是谁？怎么在我家？快把我老婆交出来！
3: 老公，习惯了。
2: 啊，老婆，你怎么变漂亮了？毛孔斑点也不见嘞。
3: 因为我找郭建军皮肤科诊所 ，PicoShow Pro 蜂巢皮秒雷射，痘疤、毛孔、深浅斑点一次 KO， 退红快，修复短，让我立刻变水水。
4: 快拨05-2273836，嘉义郭建军皮肤科诊所。
5: 急需资金吗？
6: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5: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6: 可分期还款，
5: 24小时服务，
6: 03-534-0088。
5: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7: 中间中间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

0: 的玩具。
1: 同享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0: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1: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0: 0359611999，同享星球见带出发。
2: 急需资金吗？
3: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2: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3: 可分期还款，
2: 24小时服务，
3: 0353400088。
2: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1段85号。
4: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用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5: 大家好，我是竹北市长郑朝芳，您所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座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
6: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岁月匆匆，亲情最浓，永远忘不了妈妈的辛苦。祝福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健康又平安。我是陈维权，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五月九日早上八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

0: 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1: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2: 爸爸，你听过 GPT 吗？
3: ChatGPT 是 AI 啊，我谁？竹科科技人呢？
2: 错 ，GPT GOT 是肝损伤指标。你呀、啊，再不注意 GPT， 小心变成 BI 人参。
4: 绿川黄金显定小绿人标章，内含显精华，促进肝功能修复。
1: 快上心动严选搜寻绿川黄金显定。
5: 绿川黄金显定，让我们人生不 BI。
4: 0800-501-899。
6: 不是每台外汇都有美好回忆，真真假假，当他梦一场。
7: 美国制造汽车零关税时代来临，喜欢吗？赶快来找老萧，
6: 0909-911-941。
8: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9: 一堆月底的位缴拿信用卡来嘎，
10: 日子过不下去了。
11: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1: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00。
12: 阿斯拉，涡轮增压启动，引擎临界点开始倒数。
13: 闪电霹雳车点不到，
7: 其他车老萧都点得到。
13: 做梦都想开的车，
7: 我老萧帮你代购搞到。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14: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5: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6: 老板缺钱找救星，
15: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16: 1-1000万快速拨款，
15: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00。
17: 每次在街上听到伟士牌的引擎声，就会想起阿公。在从前不用上课的下午，骑着他的伟士牌，在我穿梭巷弄里的杂货店、录音带出租店，还有他最爱的小吃摊，听着引擎的哒哒声，我总会问阿公可不可以骑快一点。阿公总是逗趣的回我：“骑太快，很早就要回家了呢，这么不想陪阿公啊。”后来每次回乡下，都会发现阿公的额头又多了几道皱纹。我常天马行空的想象，如果这些皱纹都是伟士牌骑过留下的痕迹，我都希望这些伟士牌可以像小时候贪玩的我，还有硬朗的阿公那样，可以晚一点再骑到终点。
18: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19: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八九点九，
1: 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四十平宽敞三房，四十七平好住四房，现在住的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平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2: 我是吴若权，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 0800-011-855。
3: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4: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3: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4: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3: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4: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3: 为您减轻成。

0: 重负担，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1: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0: 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2: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1: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3: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1: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3: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你相信光吗？沉睡前的白雪公主只等那道唤醒她的光，
7: 紫芙柔光唤醒肌肤的自然透亮。
6: 核心紫草精粹是一种植物修护能量，深夜流失的水分一抹全部补回。
7: 百年约方紫芙系列，肌肤像白雪公主般被轻柔唤醒，
6: 肌肤亮了，世界也为你发光。
7: 百年约方，
8: 平安日榜，
7: 0800-501-899。
9: 还在睡，太阳晒屁股了，
10: 屁股晒伤了啦！现在时间早上8点，
9: 老萧专业日归外汇车与你迎接美好的一天。
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1: Pass News 整点新闻。
12: 您好，我是葛总。艾尔利连锁医美新北板桥店日前遭女客户指控，店内装有烟雾侦测器伪装的针孔镜头。警方前日起稽查相关分店，其中新北市警方发现有分店也装有针孔痕迹，但已遭拆除，仅查扣监视器主机及相关线材。新北地检署昨天也指挥警方追提一名谢姓男子到案说明，讯后请回，全案将朝妨害秘密及妨害性隐私等罪侦办。赖清德总统结束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国事访问，昨天返抵国门。赖总统表示，这次行程一度受到阻扰，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他特别介绍身旁的史瓦蒂尼副总理扎杜利，说亲自陪着我们数万公里的航程，他要再次表达最真挚的感谢之意。国造潜舰海鲲舰近期测试频率明显加密，昨天在高雄港第7度出海执行潜航测试。长期观察军事的学者纪东云推测，依海军先前说明，操雷测试需向美方借用相关设备，且预计5月归还。时程压力下，近期测试重心可能集中在鱼雷作战系统验证。海鲲舰预计7月交舰，距离期限剩1个多月，今天极大几率继续出海测试。光影北部百年回望邓南光影像纪念特展，即日起到7月底，为期3个月展期，请听记者简丽珍报道。
13: 北埔邓南光影像纪念馆落成100周年，北埔乡公所特别策划光影北埔百年回望影像纪念特展。北埔乡长庄明珍表示，
14: 邓南光先生的这个20到40年代的作品来做一个展出，那我们也跟我们在地的乡亲也有募集老照片，就是民国40年以后的老照片，那也得到乡亲广大的一个回响。真件有100多幅，那我们挑了81幅，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因为北埔每年都在变，每年都在进步，随时看得到的那个景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可以让大家习惯去记录自己的家乡，我们可以展现出北埔在地当时的一个文化跟产业。 然后让更多